0: 爱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山河。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播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度假置业精明眼。
0: 平时因为工作时间忙，冇时间睇楼嘅朋友，假期去睇就啱晒啦。因为开发商仲有。

0: 促销福利啊嘛，你仲有大把时间慢慢睇。嗱，不过唔同年龄段嘅人去睇楼咧，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噃。嗱，比如20到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多数系单身或者系新婚，职业啊、城市啊，甚至乎生活嘅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咗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咧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呢啲嘅房，喂，呢种终极住宅啊，后续你嘅换房成本就会好高啦，仲可能会令到间房成为咗你嘅束缚。多数年轻人啊，都系处于嗰个收入上升期。存款同埋还款嘅能力好有限，如果夹硬买大嘅屋、好地段嘅屋，就会导致你嘅月供压力太大，挤压咗你嘅职业提升。例如话，喂，我想使啲钱去学习培训，或者诶、我想去创业，嗱，又或者系，哎呀，我想去旅行下、社交啊，哇，因为要谂起嗰啲供楼嘅压力啊，你乜都唔敢去。而买啲细面积嘅单位、低总价嘅刚需房，既能够满足你有房嘅基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到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的话，具备承担大户型或者好地段房源的能力，这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5到10年的需求，例如小哥上学、老人家要过来帮手凑小朋友、等等，那就可以避免了你频繁地去换楼的成本。30到40岁亦都是事业的关键期，亦都是陪伴小哥成长的重要阶段。稳定的住房能够减少我们生活的变动带来的精力消耗，将时间和精力更加聚焦在家庭经营和职业突破。不同阶段的买楼选择，它本质是当下的需求和长远规划的平衡。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缘，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做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佛山以点样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产业升级有哪些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比

0: 性生活带来点样嘅新变化。今日我哋一起走进佛山，感受呢座制造业重镇喺十五开局之年嘅蓬勃生机同活力。近年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嘅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以及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亦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嘅现实需求。十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绿色电力同算力协同布局，佛山抢揸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依托虹口嘅制造业根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在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几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旗舰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四到五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三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一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防护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六七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做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道电的多元价值。是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六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八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5分钱。
0: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已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千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全球能源变革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翠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六次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万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开展退役电力线缆、变压器、开关柜等电力设备的拆解再生、关键部件再制造等处置工作。

0: 目前聚龙湾产业园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7亿元。三水区白泥镇董委副书记邓少柏：
1: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 1.88 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杰冰：
2: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截至今年8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亏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75%，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5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黄军：
3: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 10.7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 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6: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0: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来自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验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7: 其实这个产品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出引进过来。那每一代产品 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0: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用优质产品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1: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0: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六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咗盐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热甜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8: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它都离不开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扰。
0: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9: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响应，马上解决。
0: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无奈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出。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10: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这间企业的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留材料而多费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顺德的解决方案是在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不单止容缺，还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声：
11: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0: 2025年10月，顺德区在广东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机制，目前容错事项重审批112项。

0: 项，扩容至685项，覆盖市场监管、工程部件及民生等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1: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了90%以上。
0: 容错审批机制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切面。今年6月，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类共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政府正以十足诚意当好企业的事业合伙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冲刺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佛山东部的禅城、南海、顺德三区已占全市 53.5% 的面积，贡献超 80% 的 GDP。北部佛北战新产业园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9个，总投资额达3850亿元，成为全省获评第一档次的两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西部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高明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一边是东部的强劲引领，北部的加速崛起，西部的潜在机遇；一边是中部地带的发展短板。怎样造强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腰部力量，打通发展脉络，实现全域协同发展，成为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突破口。佛山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落子，就是建设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环两江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横跨五区12个镇街，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既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亦有充足的土地空间。这里城东启西，连南贯北，目标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在顺德区黄龙村，作为村集体致富金锁匙的黑皮冬瓜已经从土特产转变为文化品牌。2020年，黄龙村建起黑皮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探索出集科学种植、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春天，村民们种低黑皮冬瓜。黄龙村的黑皮冬瓜不单止产量大，个头亦都非常之大。普通冬瓜重约20-30斤，咁黄龙村的冬瓜可以长到50-60斤。但村民们并不指望住靠种瓜赚钱。村民
4: 种冬瓜根本上就赚不到咩钱，土地咧希望系租大佢出去种花木啊，种下罗汉松啊，同埋啲嘅金桔啊，得更系租大出去好过种冬瓜啦。根本上系10,000蚊左右啦。咁诶，种冬瓜咧虽然系赚唔到钱，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精神。
0: 一隻唔为咗赚钱嘅冬瓜，成为咗凝聚全村人心嘅粘合剂。呢种奇妙嘅凝聚力，正系黄龙村能从当年一个普通乡村，蜕变成如今集体收入超4500万元嘅明星村嘅秘诀之一。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宗清：
5: 你们看到的冬瓜，它早就敲脱了农产品的概念，是我们黄龙木林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的黄龙冬瓜个头比较大，一顿吃不完，村民都喜欢把它切开分给邻居。村民吃到的是除了是冬瓜，甜的都是人心。我们以党政为纽带，通过民情普访、街上善治、倾听每家每户的一个难题，现在人心齐了，我们产业引进、河村整治以及人居环境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0: 人心聚起来，产业跟上来，规划先进的万洋科技重装城拔地而起，吸引上百家企业入住，同时带来了上万个工位和每年近2000万元的村集体租金收入。过去脏乱的河涌变成如今水清暗。

0: 绿的生态廊道，冬瓜承载的那份分享和和睦的初心渗透进了乡村治理的每一步。万洋科技众创城某企业生产组长张国军：
1: 我是被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吸引过来的，村子比较漂亮，然后产业也比较新，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尤其是村里面每年举办的冬瓜节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就不像个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0: 一只冬瓜从农作物化身为情感纽带，再升华为文化符号。黄龙村的发展和改变不单止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延续、生态的改善和人心的凝聚。佛山市顺德区黄龙村成功入选广东省八千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顺德区黄龙村董委书记陈宗清：
2: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冬瓜的文章做大做活，不仅仅是做文化节，我们还要打造完整的冬瓜文旅路线，让游客一起来种瓜、看瓜、品尝我们的冬瓜宴，带走一份冬瓜的文创，让华龙冬瓜这个品牌带动乡村旅游，从而反哺我们的家园建设，让我们这条工农融合、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稳、更甜。
0: 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墟，杜鹃路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外部保留原有的建筑肌理，内部打造为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高明区杨和镇党委副书记利梅峰：
3: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0: 离杨梅墟不远的河城街道苏村，曾经没有产业、没有特色资源、没有收入，是典型的三毛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和分别寓意着草木茂盛、鱼虾肥美、稻禾丰收，由此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锦鲤为主题的文化街区。街区以一街一主题、一巷一场景为理念，改造农房外立面。核心地标包括一座21米高的龙柱雕塑，以及一座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9.912米高鱼尾龙造型雕塑。同时，苏村探索整村运营模式，通过成立文旅公司统一招商运营，形成集文创、旅泊、餐饮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而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指南村就行出另一条路。指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随即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将村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三年来，仅旅游板块一项，指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多万人次，营收800多万元。指南村党委书记潘柱星：
4: 跳出光靠土地和物业的收租，通过地产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去大大崛起经济。
0: 如今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的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令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令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鲤文化街区、罗行艺术乡创等一批鲜活案例。围绕人、地、资金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佛山实施乡村 CEO 兴百村行动，选派109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蝶变的同时，城市更新的脚步也不断加快。近年来，佛山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5: 我们还是围绕的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产业兴，文旅活，民生暖。佛山聚焦群众急难受困，推动11所名校托管镇街学校，令乡镇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三甲医院同镇街结对共建，破解基层睇病难、睇病远嘅难题。佛山用实干证明，舒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美丽图景，既有制造业嘅钢筋铁骨，亦有岭南水乡嘅柔美温情，既要顶层设计嘅大刀阔斧，亦都要一村一企嘅精细绣花。2026年上半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6321.8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2%。 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1.6%， 医药制造业增长 15.7%，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 13.0%。 佛山进出口总额 2575.4 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0%、 8.8%、 54.5%。 这些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佛山经济新旧动能接触转换的生动体现，更是佛山经济穿越周期向上突围的底气所在。佛山的新故事正在更多领域悄然书写。佛山市政府副市长刘杰：
6: 2026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佛山将坚定地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一是聚焦抓经济、稳增长，加快珠三角枢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势、人工智能赋能的三大工程；三是聚焦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建设，借力港澳超级联系人祖传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用好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四是聚焦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五是聚焦改善民生福祉，精心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我们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好吃、好玩、好游，欢迎大家来佛山。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9: 早上九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2: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5: 九二四路况，
16: 早
9: 早晨，假期愉快，9:02同你刷新下路况。呢个钟数见到啦，高速嘅广明高速河城收费站往新兴方向有慢嘅，龙尾去到大江立交。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啊，三水西站至到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有条车龙，大概1公里，行经嘅话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嘅方向都系排紧队。提醒翻你，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啦，寻日10月1日至到嚟紧嘅4日会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大家可以搭乘地铁佛山2号线，去到男装站，即系男装文化中心啦，接驳134路、147路、226路等嘅公交车，或者系打车前往展馆嘅。更多嘅车博会最新嘅消息，大家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另外呢两日开始天气唔系咁稳定，会有雨落嘅，都要提醒翻你啊！雨天揸车嘅时候要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啦，保持车距，唔好盲目咁抢行并线啊，同埋避免啊因为道路湿滑、视线唔清发生事故。祝大家一路顺风嘅！欢迎登录翻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稍后再为你跟进。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16: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17: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淋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0: 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连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喜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十月一号到四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4: 早晨，假期愉快，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日白天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6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生效紧嘅依然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紧嘅咧，仲有南海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而三水区方面生效紧嘅系雷雨橙色嘅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另外啦，高明区生效紧嘅仲会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啦，以及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如果身处当区嘅朋友咧，就要注意防御啦。预计呢个国庆假期咧，佛山系冇台风同大范围嘅强降水嘅。不过前期即系2号到3号啦，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啊，佛山系雷雨频繁嘅，局部雨势大，并且系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去到假期嘅中部，即系4号至5号啊，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降雨系渐止啦，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去到尾声咧，即系话假期嘅后期啊，6号到7号晴朗干燥为主。早晚都是凉爽的，大家要密切留意住最新的天气变化。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返啲清润好状态，嚟返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呢，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呢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呢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1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放。
1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连线啊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张影军，咁啊等佢咧同我哋介绍下佢现时所掌握嘅路面情况先啦。诶、哎，你好，影军。
11: 哎，你好。
10: 哎、啊，你好啊，麻烦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掌握的路面情况。
11: 哎，好的，就是广明高速目前呢，东行往广州方向车流是畅通的，然后西行往广西方向车流比较大，然后京白到富光桥这一段是有点缓行的，然后收费站的话就是现在下雨嘛，合成收费站那个高明方向往合成收费站的那个匝道是有积水，现在车辆无法通过，然后车辆可以绕行到富光方向上高速。
10: 好 ，OK， 行，谢谢啊。
11: 哎，好的。
10: 好啦，咁我哋亦都睇埋辖区内嘅高速啊等等嘅情况，咁先嚟睇埋天气受到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啊。咁现时呢高明河城暴雨红色预警，高明更合阳和明城三水暴雨橙色预警，以及系高明全区嘅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呢正在生效当中啊。请注意防御强降水啊，以及系其引发嘅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的灾害。而辖区内的高速呢，我们望到是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有慢，龙尾就去到这个勒流立交。广兆高速三水西站

0: 到金利路段往肇庆嘅方向咧，车龙大概有1公里。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立交咧，车比较多嘅。提提大家下，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日至到10月4日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公交高峰一路、134路、147路等公交车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更多的车博会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嘅。就欢迎各位咧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以及系煲炉坊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透心灵，
3: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喂、哎，嚟啲激情啲嘅电底音乐俾各位啊！好耐都未啊咁醒神啊！呢一个电底音乐咧，基本上系我假期值班咧都系专用噶、啊、卡龙啊，激情版嘅卡龙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喂，同时咧，欢迎大家佛山街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直播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噶。提醒大家，而家听紧嘅咧就系我哋呢个吹游佛山妙响金秋啊！喂。知道大家呢几日咧去到边处 happy 啦啊！寻日咧，我同阿孙元远咧就带大家去到呢个高明嘅花田喜事啊！啊，真系一齐咧就野炊啊、挖番薯啊咁样啊，都好过瘾吓、啊，度过咗好开心嘅大半日。咁啊，寻日咧就算系阳光都比较灿烂，去到下午咧先至有雨嘅啫。啊，今日咧就似乎天气方面就麻麻地啊！咁唔知道你哋而家系在。去玩嘅路上啊，定抑或系已经系喺呢个室内嗰度咧摊头当中啊，欢迎各位啊，就同我哋实时互动啦，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嗱咁啊，提醒各位吓、啊，尤其系而家可能即系揸住车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喂，咁你部车去到目的地吓、啊，要停一停噶嘛？我话俾大家听啊，呢、這个国庆假期咧停车唔使使钱。哎呀，呢、這个佛山家嗰个 A P P 嘅首页右下角嗰度咧就上线咗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這个信息浮窗。咁啊，点击入去之后咧，你就可以见到你离你最近嘅嗰啲免费停车场啊，哇，可以停位泊位啦吓。咁啊，仲可以咧就系、是、导航直达。假如你去咩景区啊，逛下商圈啊，咁咧我就建议大家先上去佛山街嗰个 A P P 夹一夹，查一

查，喂，究竟吓嗰、那个目的地嘅附近啊，有啲乜嘢免费停车泊车位啊？咁样样啊，系啦，佛山街 A P P 嘅上面咧就会有嘅吓，悭时悭力又省心啊！咁啊，各位亦都就可以，如果你未下载，下载啊！下载咗之后咧，你话喂，我准备去边度食饭，我边度玩，咁你就即系嗱嗱声咧，夹一夹吓，锁定一下离你最近嘅嗰个免费停车位。我觉得呢个功能实在系即系好贴心啊！尤其系揸车嗰啲朋友，尤其系即系而家可能真系听住我哋节目出去 happy 嘅嗰啲朋友，系嘛？咁啊，真系啊，醒神啊！听翻首歌先，有啲朋友话：喂，即系去到呢个时间，我好想听下你哋啲同事啊，包括你啊，即系亲自献唱嘅嗰啲歌啊。今日会安排足够俾大家咧。第一首啊，系我噶啦吓，《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好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喺我哋嘅直播间嗰度咧同我互动啊，有啲朋友话翻咗咩大英德啦咁样，跟住问啊，有啲就话去咗琶洲啊，因为咧今日系漫展啊咁样，哇，喺真系讲起我都一即系点讲啊，即系可能即系成几十年。夸张啲系嘛，十几二十年去冇去过漫展，但系其实自己都仲系有嗰颗童心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其实嗰啲漫展咧都唔完全系即系针对呢、這个青少年噶啦。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嗰啲漫画啦、漫展啦，其实咧都适合成年人嘅啊。当然吓、啊，即系我讲嘅系嗰种思想啊、剧情嘅内容啊咁样啊。所以其实讲起漫画呢样嘢呢就老少咸宜，但係呢就我发觉呢，因为依家其实就係嗰个创作嘅门槛呢係大大咁样降低咗、啊、因为 AI 呢个加入咗之后、啊、不过呢门槛係降低啦，但係呢我又发觉呢就唔单止係漫画啦、啊、或者係即係好多啲插画啦等等啦，其实就开始有啲所谓嘅嗰个 AI 味越嚟越浓。嗱，你即系讲真啊，我今日翻嚟开工嘅时候咧，喺路上忽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即系我哋其实喺互联网上面啊，尤其系呢啲数字化嘅虚拟化嘅嘢咧，其实我哋已经丧失咗主场。人类计吓，人类已经丧失咗主场。咁我哋人类剩翻嘅主场其实喺边度咧？人类剩翻嘅主场其实就真系喺线下嘅嗰啲物理世界啊，系啦，比如话我哋真系去到呢啲假期，以前我其实谂得唔系好明白嘅，我其实系即系属于社恐吓，或者系我唔中意咧去人多嘅地方去逼嘅，比如话吓最近咧就即系放假啦，咁系嘛？又高速免费啦，咁肯定啊好多朋友咧就呢度去嗰度去啦咁样，再加埋咧就话好，即系尤其系我哋省城啦，同埋我哋自己佛山呢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商场咧就陆陆续续咁样去启业啦，咁样就会有哇好多人咧去排队啊，去凑下热闹。其实讲真的，我以前唔系好理解嘅。喂，争都唔争嗰几日啦，系咪先？即除非你话，喂，我一定要流量嘅，我本身就系博主，我一半系博主啊，一半咧系做妹去排队啊，我排队我有钱收噶嘛，系嘛？同你喺度翻工啊一样有钱收噶嘛，咁样系嘛？当翻工啫嘛，咁啊，我好中意翻工啦。嗱，除咗系咁样之外，其实我以前唔系好理解，依家我慢慢又开始真系个心态又有转变，因为其实我哋真正喺线上数字嘅嗰个领域，或者讲互联网上面咧，我哋已经人类已经丧失咗主场，咁剩翻嘅人类嘅主场啊，或者叫做碳基生命嘅主场啦，可能就係剩返喺线下。咁喺线下呢，哪怕有时即係为咗去凑个热闹啊，为咗即係同即係啲小朋友啊一起亲子啊等等等等，为咗陪伴屋企人啊朋友啊，即係呢啲情感上嘅呢啲扭大，或者就係纯粹哪怕去排几个钟，就为咗一份嘅呢个经历，我觉得我就真係开始理解。唉，我哋碳基生命嘅嗰个主场，我个人认为其实已经係收缩到去线下。以前呢喺互联网上面呢，即係你可以见到，比如话有人直播嘅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判断到啊，那个真係一个人喺度直播。喂，而家佢可能留个背影俾你啊，表面上呢前边摆咗本书喺度读书，咁呢个膊头喺度喐喐下，你以为佢喺度真人喺度直播。但係我发觉我最近，我至少我有能力去分辨，即系当然呢一种即系话影后式系嘛，影住个背脊嘅呢种咧，我就仲未
未去分辨佢究竟系唔系真人直播，定抑或系 AI 嘅直播。但系嗰啲你连背影都冇嘅，我已经发现有好多系连直播都系 AI 化，都唔好讲话嗰啲视频啦，视频系可以 AI 化，冇人嘅嗰啲直播间嘅直播，但系咧佢。即比如话佢喺度讲道德经啊，讲即各种嘅一啲经典嘅国学啊等等啊。咦佢嗰啲配音其实系 AI 化

当然绝大部分人听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做这行，是吧，我们是即日日都跟声音打交道的，那多少我们会有些办法啊，或者是有些敏感性。哇，一看好多这样的直播间，但是真正入去直播间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真实的人类，他不会是 AI 做回给 AI 看的嘛。但是在那一刻我又百感交集，是咯，以后在那个数字的世界，虚拟的世界里面，可能我首先质疑的，如果我拿捏不清楚它究竟是真人定义为 AI 的，可能我首先会认为它是虚拟，它是 AI 创作的。但是这样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那份的信任感，或者叫做人味呢？好啦，跟住落嚟就到阿 Cat 姐㗎啦。语音乐邂逅啊，等佢退去正装啊。

好啦，咁听住阿 Cat 姐嘅歌咧，亦都插播一则嘅路况吓。广明高速监控中心方面提醒啊，河富路河城收费站入口往富湾市场有积水啊，记住啦，河富路河城收费站入口往富湾市场咧系有积水啊，咁小汽车咧冇办法通过市政。小汽车冇办法通过，市政已经在这里处理的。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呢，建议大家提前就绕行其他的入口。

嗱，啱先嗰首《小爱大爱》啊，开波嘅时候第一首播嘅嗰个咧，系啊，唱嘅《旧意思快乐起步》，佢点嘅？啊，佢大概喺9:59就已经点播啦。今日隔空陪你上班，开波嚟翻首《小爱大爱》。

喺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咧，讲起呢个 AI 啊，若轩啊就话，诶、某交通广播啊，播交通消息都已经用 AI 嚟播啦，咁样。人味越来越少，即系喺嗰啲可以数字化生成嘅地方啊。所以我就话人类已经丧失主场，呢个系我今日忽然之间弹出嚟嘅，喺脑海当中弹出嚟嘅一个标题党，人类已经丧失主场。至少在这个数字化的那个领域呢，我们其实已经丧失主场。大概我印象当中，现在我就不作准了，大概我

0: 四年嘅添，咁所以嚟到26年嘅国庆嘅呢一段时间咯，整个互联网肯定系喺非人类生成嘅，或者我哋具体少少 AI 生成嘅嗰啲内容，应该系会更加充斥住嗰个互联网或者系呢啲数字领域啊。所以咧我今日自己翻工喺路上嘅时候，真係好感慨话，哇有好多我冇辦法拿捏得到嘅嘢，可能我首先就会去質疑，或者係一种叫做风险控制。因为我哋其实如果係比如话做投资，係咪我哋经常都会讲一样嘢叫做风控亦即係风险控制。咁呢个风险控制喺内容领域佢又会点样呈现呢？至少喺我本人呢一度，我嘅风控措施呢，可能就係当我拿捏不准嘅时候，我宁愿去怀疑佢唔係人类生成嘅，佢唔係真嘅，我先去质疑咗佢有可能係假嘅。咁但係可能因为咁样会直接增加我哋接触或者叫做接受信息嘅嗰个成本。个成本系会大大抬高咗，因为你唔知道，甚至乎可能你接到亲戚朋友啊，你阿爸阿妈嘅嗰啲视频电话系嘛，真定系假嘅咧？你可能
1: 等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再等，
0: 突然之间俾阿小圆圆嘅MV 版再等一千天打断咗啊！即是接到阿爸阿妈视频电话，真定假你可能都会质疑一下。即是这个沟通的成本，其实是成本啊，大家你明白吗？成本这样东西不一定只是讲钱的。你的信任成本啊，你的精力的成本啊，注意力的成本啊，就不断地去抬高了其实啊。

三个问题俾各位。喺 AI 呢个年代，你哋觉得有啲乜嘢系 AI 一定替代唔到人类嘅呢？

哇，反馈好快啊！湾区龙伯萬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生育。生育就认为目前呢啲 AI 咁样性咧，肯定系替代唔到嘅咁样。遗憾嘅系，似乎而家生育率咧不断咁样下跌啊！真系，明明佢系替代唔到你，但系你。

0: 呢首系小圆圆嘅《再等一千天》MV 版啊。咁啊，似乎佢喺度描述嘅系要咩等一个人啊等等。咁啊，有人咧就话嗱，目前嚟讲咧，觉得 AI 替代唔到嘅包括情感、人情味呢啲无法取代啊。跟住有人话暂时取代唔到人类嘅抽象，我觉得呢啲都真系好有道理。就好似小圆圆啱先嗰首歌，即系呢啲系我转头再讲吓，即系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转头讲吓。
1: 早上10:30。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做公众号。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6: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7: 好多朋友话咧，哎呀，阿龙，你又喺度翻唔正经工啦，系嘛？咁样，我哋啲服务性行业啦，咁就每每去到假期，睇住你哋欢笑，我哋就默默垂泪啦嘛。讲笑啫啊，因为咧就1号至7号，咁啊，我哋广播端呢度咧肯定都唔停嘅，有好多朋友可能开住车出去 happy 去玩去目的地，系嘛？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都要有我哋疏导一下交通啊，陪伴一下啊，又或者系即系你哋有啲乜嘢祝福嘅话语啊，吓、都系想讲下呀、咁样噶嘛。我哋咪就係做呢啲服务性行业囉，係咪先啊？咁真係话时话喎，提醒你哋呢个国庆节呢停车你分分钟可以唔使洗钱。点解呀？你哋上去佛山加嗰个 APP 嘅首页右下角，你就会望到已经上线咗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喂，信息浮窗嚟嘅。你点入去呢就望到可能离你嗰个目的地最近嘅有啲乜嘢嘅免费停车泊车嘅位置啊，仲可以咧导航直达添嘅。去咩景区啊，咩商圈啊，咁啊你就即系打开呢个佛山街 A P P 查一查佢，吓、省心又省事啊！而家就点开嗰个客户端啦，喂，马上咧就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啊！欢迎大家嘅锁定 F M 92.4。我哋呢度系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啊！依家就有少少秋凉嘅感觉啦。啊，寻日咧仲热到不得了嘅，我哋朝早系同阿小圆圆咧，即系哎呀湿晒啊，系啊，湿身派对啊！寻日朝早就湿嘅， 不下午呢你不是因为淋湿呢就不湿的啦，就会凉爽好多啦。但是来到今日呢我还好啊，今朝翻工呢就冇落雨嘅。我唔知道你哋而家身处嘅嗰个位置啊会唔会有雨水啊等等。但无论点都好啊，出门呢就一定要先备定啲雨具啊咁样啊。就而家係早晚可能佢嗰啲温差又开始大啦，即係秋金秋啦嘛，秋凉又开始嚟啦咁样。至少讲真，至少就係降咗温嘅。啊，起码冇前嗰排咁热啦。小自由呢喺10:02嘅时候佛山家上面留言。小爱大爱醒念念有词，喂是但选返首真正嘅场喎。咁小爱大爱第一首㗎啦，已经系播咗啦，喺10:01开播。跟住落嚟就醒醒佢啦，我哋有请 Radio Man 啊。

好搞笑啊！发觉你哋都啊，正系因为你哋嘅幽默啊，我至少觉得呢样嘢啊 AI 目前真系替代唔到啊，替代唔到你哋嗰啲互动啊，系你哋嗰啲互动很有人味啊！阿小自由啊，哎呀，打错字啊！唔系大细都爱，哎呀，成日挂住大细都爱嘅，小爱大爱。小自由咧就佢话上高速呢样嘢啊，目前咧觉得 AI 基本上肯定系替代唔到噶啦，咁样。跟住啊，都话替代唔到人类嘅抽象吓、啊，跟住咧就话咩有啲朋友啊吓、啊、关心我啊，问候我啊，系嘛？啊、所以其实我哋有好多啲梗呢其实 AI 佢唔明嘅。啊咩问候啊咁係咪佢唔明啊係我哋啲碳基生命先明啊咩高速啫咁样啊。我发觉今日呢个 AI 话题即无意之中开㗎、啊、你哋呢哇跟帖啊好抒发好多。有人问 AI 可以帮手教仔咩咁咦你咪话喎佢喺一定程度上真係可以。你动住个手机开住个 AI 嗰个界面有人好似系调教啊豆包啊就系、是、咁样啊。就如果你个小朋友呢耷个头太低啊佢说喂你抬返起个头如果佢即系开小差或者瞓着咗佢又会提醒返佢咁算唔算系 AI 帮你教仔先嗱、啊、所以呢样嘢其实似乎又真系佢又帮到你喎、啊、即系你可以高情商的讲法就叫做帮到你是吧那些低情商的讲法就是说喂 ,AI 究竟是怎样替代你的这样我看看还有没有朋友说在目前来讲他们认为这个 AI、不能替代的还有哪些先啊上不到高速是其中一样啊跟住呢有啲朋友係啦问候我啦关心我啦喂你今日喺你哋嗰个园区嗰度呢由朝到晚啊吓、啊、你要考虑你喺园区你都係无自由啊杀自由啊逃离园区啊你都讲到呢个园区好得意喎呢个园区啊我唔敢再描述落去喎呢个园区。跟住就话咩佢哋係啦我发觉你哋可能真係睇 AI 剧睇得多啊。即系连嗰啲标题，你哋都已经谂埋咩？逃出园区之我在园区电台上班的日子咁啊！唉，唔敢再展开啊！听首歌，冷静下。

下话渣先啊，消费降级啊，你哋一个二个都喺度睇直播，唔去旅行，咁我就放心啦吓，大家都过得差唔多系嘛。但系我都话，即系而家你喺线上睇直播，分分钟你睇嘅都系 AI 嘅咋，人类已经丧失主场啊！

哇，唉，你哋咩虎狼之词啊？佢哋话，所以我哋就支持真君龙百万。啊，呢、這个拒绝 AI 假快感系嘛？突然之间觉得呢个真君呢个词啊，又好似蕴含咗佢独特嘅呢个使命与含义、哦。支持真君系嘛？

究竟是令大家活得更舒畅呢，定因为是带来更大的焦虑呢，咁啊我发觉反正就你哋不断咁样喺呢个话题嗰度深入探讨啊。西樵要走一百万，喂我而家呢真定假啊，呢个西樵山索道嗰度上山行咗个雷啊，缆车停咗啦，一个人喺车度吊喺半空，我驚驚地啊嘛。唉，佢话呢个时候你睇下你睇下啦。所以呢就即係人类嗰啲主场呢都系嗰啲一米以内嘅嘢係嘛。佢话此时多个异性就好啦。点翻首黑色森林，我唔知佢点解又突然间谂到异性去探索黑色森林啦，真系啊！你好的记忆话欢迎龙少直班啦，好耐冇嚟。

见你直播巴啦，难得啊，空气当中陪伴啊，嚟翻首歌，隆重登场，俾所有人啊，祝大家假期愉快哦。啊、所以好多朋友话啦，纵使 AI 泛滥，依然取代不了龙松，在我心里的位置不可替代啊，就好似祖国在我们心里的位置一样。哇，你一串歌即刻串出下一首歌，霆锋出咗，跟住王菲又嚟，同名电影主题曲《我和我的祖国》。

咁啊，数字端啊，或者叫做啊虚拟端、网络端吓、啊，人类主场经已丧失啦。咁啊，剩翻嘅咧就系我哋线下嘅，目前都仲依然有些少呢个主场优势吓。咁啊，讲到线下咯，推介大家各位潮人啊，留意翻啊，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9月30号咧就盛大开启。啊！限时夜间开放啦，每晚嘅6:30到9:30咧，就带大家一秒就穿越呢个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啊，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啲 NCP 嘅趣味互动啊，醒狮武术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国庆游园好运连连啊！祖庙入场嘅门票加埋呢个27铺嘅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就好玩无忧，集章纳福。游戏啊，赚银票啦，文创好礼响不停啊！沉浸式咁样去游祖庙啊，逛市井，立福气啊，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咁啊，各位可以登录一下佛趣游小程序，了解一下活动详情嘅。个活动咧就会持续去到10月20号啊，千祈唔好错过呢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当然啦，除咗佛趣游呢个小程序，你了解得到活动咧，其实佛山。呢排嘅好多啲文旅嘅资讯啊、活动啊、安排啊咁样样啊、时间表啊。

你哋咧都可以上去佛山家嗰个 A P P 上边，同埋咧佛山家 A P P 上边咧，你又可以查询得到啊，边度离你嗰个目的地附近咧停车唔使使钱啊咁样。啊，总之咧就有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你点入去就 OK 噶啦，查询得到噶啦，仲可以导航埋去嘅添噶。咁希望大家咧就喺我哋人类嘅仲未丧失嘅呢个线下嘅主场嗰度咧，留多啲体验。嗱，讲真咧，即系呢个系讲笑还讲笑啊！为咗我串词需要咧，都唔系话特登咁样样，而系咧，其实今日咧，无意之中即打开咗呢个话题啊 ，AI， 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真系人类嘅主场不断地萎缩啊！线上咧就已经系 AI 嘅天下啦，有好多嘅内容咧，其实已经系非人类生成嘅。咁我讲到就系话，比如话有好多啲歌曲系嘛，最近我自己都用一啲 AI 生成一啲为咗去阐述清晰某一啲嘅财经嘅嗰啲概念啊，咁我都尝试用 AI 去生成一啲歌曲啊，即起码叫做好入口啊，叫做话。假如你要吞服一点药，系嘛？有时觉得哇，学知识好似好艰难咁样。啊，嚟翻啲糖衣炮弹，系嘛？包裹一下糖衣啊，整翻个咁样好入口嘅 AI 歌啦咁。但系即系呢一方面咧，似乎系有啲作用，但系可能大家冇留意其他嘅领域。真系喺我哋好多啲歌曲软件。大量咁样生成咗好多 AI 嘅歌曲，然之后平台依家感觉，点解反而好似歌曲个量就大咗，听嘅人又反而少咗嘅咧？咁，哎呀，真系充斥晒啦！嗰种感觉系乜嘢啊？嗰啲 AI 生成嘅歌啊，叫做咩啊？就只有技巧，没有感情，系嘛？我哋平时唱歌，哇，只有感情，没有技巧，唔系喎 ，AI 好有技巧啊！但系就冇乜感情啊，所以感情呢样嘢系啊，人类复杂嘅情感，或者有啲人话人类嗰啲抽象啊，人类嗰啲咩梗啊、烂 get 啊，目前佢哋认为 AI 都系替代唔到嘅咁样。

0: 你哋嗰啲毒舌咧 ，AI 唔会咁样讲嘢噶，佢哋话：哎呀，真系好啦，放假几日，啲股民又唔使再蚀钱啦，咁样离晒大嫂，你哋咁样讲嘢，俾人打噶，休息一阵。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924路放，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啊！市区嘅缓慢路段啦，望到祖庙路往亲人路嘅方向，文华中路佛山万象天地往海三路、海百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都有立罗，辖区内嘅高速咧，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有慢啦，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有慢，龙尾到龙眼路跨线桥，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有慢，往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容桂路段往中山有慢，广肇高速三水西站往肇庆啦，龙尾到横江立交下，广明高速潭朗立交啊，沧江路段、金白路段往新兴有慢，西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丹灶站至大江互通往南二环有慢，佛光北高速啊，海白路跨线桥、旅广路收费站往旅水有慢，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立交咧车比较多嘅，佛星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有慢吓。提提大家，2026中国男装第4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日至到10月4日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及周边提供超过1000个嘅停车位嘅，自驾前往嘅市民可以停放喺展馆停车场，以及系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系华夏中央广场，步行约3分钟到展馆。更多嘅车博会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了解一下。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来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0: 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咁同时呢喺佛山加嗰个 APP 同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啦，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哇，今日呢关于人类与 AI 呢个话题人类已经丧失主场係咪，大家都好肉緊啊，剩返线下嗰啲主场咋啊。我所以其实呢讲真我又諗到应该唔係我諗嘅，我都係受启发㗎，即係又可以啲标题档咩 AI 奶啦，但它代替不了 AI， 代替不了 I， 明白 ？AI 咪咁啱系嗰个 I 嗰个拼音嘅系嘛 ？AI 来了，它但它代替不了 AI，I 啊，真系才子就是才子，对吗？好叻啊，真系噶，点解嘅？你好叻啊！好啦。咁就有啲朋友呢其实好踊跃啦，同我哋互动啊，实时互动啊，喺湾区龙百万微信事务直播间有一句话，佢话有朋友话 AI 再厉害都唔识煮餸啦，咁样啦，即係此言差异。其实我就喺呢、這个直播间嗰度呢已经系同佢讲咗，我话嗱讲真，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餸啦，你可能唔知道呢，其实都系已经系嗰啲咩中央厨房嗰啲设备啊。喂，佢唔系淨系嗰个蒸餸嘅设备，佢系直情系炒餸啊。不过你哋可能真系未见过，因为我哋以前呢做一级市场做风险投资嘅时候呢，其实真系接触过呢，有类似咁样嘅佢就系为咗悭人力啊，嗰阵时。我哋讲緊嘅系口罩之前啊，其实我哋已经去睇过类似嘅项目，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嚟到今时今日再加埋 AI 嘅加持，其实已经系有更多可能会更加成熟嘅呢啲叫做工作流产品线嘅嘢啊。同埋呢即系有样嘢可能大家唔知，即系类似比如话以前嘅行军啊打仗咁样啦，即系其中一样嘢比较难解决嘅呢，其实就系嗰个飲食方面嘅嗰啲问题，你又要保障嗰、那个食品嘅安全啦。同时其实你都稍微要兼顾一下嗰个多样化。虽然话行军打仗系嘛，大家都即系哎呀都叫做军训过系嘛，你都知道系吃苦㗎啦。咁但系喺吃苦当中你都尽量去兼顾，无论系营养啊、卫生啊，定抑或系口味口感啊。其实有部分嘅嗰啲项目呢都系会运用喺好前沿嘅地方。呢啲我就唔再讲得太多啦，因为以前我哋做投资嘅时候呢，其实有时觉得投资都几过瘾嘅一件事。就通过金钱去了解呢个世界。系咩意思呢？就因为系会倒逼返你系真金白银咁样要当然唔系我真金白银啦，即系我所在嘅平台啊。唔系以为我已经系即系，你百万你唔系亿啦咩咁啊？嗱，嗰啲线上人均一个亿嗰啲唔关我事啊。但系咧，其实就系好得意嘅一样嘢，其实系会通过投资咧去了解世界嘅最前沿。其实你哋如果留意翻咧，依家嗰啲咩啊资本市场嗰啲走势，其实都差唔多啊，系嘛？点解话哇喺嗰啲啊最近嗰啲？起落落嘅系嘛，红红绿绿嘅嗰啲，乜全部都系好前沿嘅，甚至系有 AI 啦，一阵又话咩内存啦，吓诸如此类嘅芯片啦，咁样，其实都系万变啊不离其宗啊，都系呢啲道理。 咁我想讲嘅就係、是、你咪以为话咩 AI 点都取代唔到你炒餸，佢可能喺短时间内取代唔到嗰啲超高水平嘅咩米其林啊乜乜咩名厨啊嗰啲，可能真係唔得。但係呢佢可以有机会去逼近。而最关键嘅係，如果一旦佢係大批量咁样降低呢个成本，你亦都普通人口感分唔到。嗱，好简单，你而家普通人其实你上去线上，你有好多嘅视频，其实你係如果佢唔係夹硬去打个 AI 嘅标签啦，其实你係分辨唔到嘅。所以呢个意思就话大部分人其实嗰、那个即係可分辨嘅工具同埋能力都係有限嘅。包括就係你食嘅嘢。咁调返转头嚟讲，我更加有理由相信嘅趋势系乜嘢呢？首先 ,AI 一定可以煮餸。第二个趋势就係、是、分分钟以后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啲小朋友，佢哋係更加变得唔識煮餸。呢、這个先至係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嘅最大嘅趋势。

有啲朋友话喂，咁啊唔争在解锁埋财神道啦，每年听到呢个好玩刷啦啦嘅时候咧，硬系觉得啊，哎，差唔多跨年啦，玩唱会啦咁样啊。讲真诶，其实我最近有好多无厘头嘅思想感悟啊，比如话咧，其实而家嘅你话从经济呢个方面去考虑咧，系越嚟越难有啊，难有呢个叫做共识经济嘅嘢啊。即系以前，比如话当然其实呢样嘢系好定系唔好，其实唔知道。反正呢，我觉得老祖宗以前讲嘅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真係一句话就已经概括咗好多嘢。咩意思呢？比如话以前呢，我哋接收信息嘅渠道唔係太多嘅情况下呢，係容易达成共识嘅。咁容易达成共识呢，就比如大家都曾经听过财神道，假设啊，咁就一听到财神兜，或者一听到恭喜你发财，呢种系一种文化嘅共识。当呢个共识出嚟之后呢，咁其实有好多嘅沟通咧系降低咗成本嘅啊。不过我又讲翻自己老本行啦，咩成本啊，乜乜成啦咁样啊，咩啊，唉，但系其实当而家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通过数据或者叫信息简防推送之后呢，就唔系咁容易去达成共识啦。比如话我哋呢啲老灯啊，同可能啲年轻人呢，大家似乎都系攞住一部智能手机啊，都系去登录某一啲嘅平台，但系呢，我哋接收到嘅嘢呢系完全不一样嘅。所以佢哋追嘅嗰啲偶像或者劇同我哋接收得到嘅嗰啲嘢呢系完全不一样。好啦，咁就慢慢开始断代断层，因为大家好难有共识。冇共识嘅时候呢，就系鸡同鸭讲啊，就相当于大家系掌握住唔同嘅语言啊。讲起语言呢样嘢啊，喺我哋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啱先有朋友先话，哎呀，刷到话咩 AI 已经系自创一啲土语啊，自创语言啊，人类根本就即系唔知佢哋噏乜噶啦，咁样样啊，开始担心啊，会唔会未来点点点？未来系点点真系唔知道，唔系唔紧要，系真系唔知道。但系关键嘅就系，我哋都要活在当下。有时唔好谂太长远嘅事情，有阵时又会觉得咧，反正呢样嘢又好似以前咁样嘅。以前咧就话，嗰个年代经济不是太发达，反正大家街坊街里发展嘅水平都差唔多。怕嘅系乜嘢呢？不怕寡乃，就不患寡乃，患不均，即系唔均匀。其实怕嘅系怕唔均匀，怕嘅系嗰个差距拉太大啫。好啦，但系依家 AI 出嚟咧，又重新评一次拳，又重新咧将大家放翻喺同一起跑线。所以咧，都系全人类一齐面对嘅嘢，又唔使话惊得太夸张。就好似以前话，哎呀，反正隔篱左右系嘛。大家好似做咁多唔做咁多嘅时候咋嘛，嗰个时候係曾经经历过吓嘛，至少我哋阿爸阿妈係经历过嗰个时候。反而呢嗰个差距不大嘅时候，大家係冇咁大嘅焦虑同埋压力㗎。依家我哋又唔好

慧敏、阿 Cat、萧坚同埋 DJ Ken 合唱嘅《星宿梦启航》。有啲朋友话：，哼，佢帮我做嘢啊，冇事啊，佢帮我做嘢，啲工资系我使啊。佢话大不了咪掹佢网线吓，断佢网，断佢电。嗱，我话俾大家听啊。即是有一些科幻科幻啫，即是科学幻想的故事呢，它是会描述到假若人工智能的那些智能它发展到它会判断人类有可能掹它网线断它电，即是成为它的生命威胁的时候，它又会对人类怎样呢？换言之，你哋而家讲嘅每一句话，其实佢可能都会吸收咗㗎，你明唔明白啊？

再次提醒各位啊，我哋嘅线下剩翻人类嘅主场喺度啊。国庆节，如果你哋去边度玩，想停车唔花钱咧，就可以上去佛山家嘅首页嗰度右下角咧，已经上线咗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啊。咁啊，点击入去咧，可以睇睇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啊，仲可以导航直达嘅去景区啊、逛商圈啊，就可以首先打开一下呢个佛山家嘅 APP 查一查佢啊。咁啊，马上锁定你。离你最近的这个免费的停车位啊，有些朋友说怕不得这么多啦，街吃吃街喝喝啊，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呢，其实即是我们碳基生命的那些独特的爱啊情感啊，是吧，有时即真的那些真的我们的赋予我们的那些感觉啊，即 比如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感觉啊，这些东西呢，目前来说，目前呢，我哋只能够讲目前啦，因为其实呢，已经系有研究紧啲所谓嘅人机接口啊，系嘛，分分钟咧就真系好似啲超级科幻片一样啊，就系乜嘢啊？可能第日书都唔使读。插个芯片入去某一个接口，哎，我哋即刻就已经懂晒人类几千年嘅嗰啲知识啦，咁样。知识系知识，但系咧感受系感受，两回事吓。OK， 就系有句话叫做愚人感受，冷暖自知，唔系愚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有好多吃喝拉撒啊，或者系我哋对同一件事嘅睇法，或者系对某一个人某一啲事嘅在乎程度，其实都会完全唔一样啊。

我发觉你哋好有创意啊，有跑建议啊。诶、哎，萧华坚应该作多啲励志歌啊嘛，例如啊，点解我系渣渣老公啊？啊，点解系咩西毒、啊、欧阳锋、啊、关你咩事系嘛？点解我系渣渣老公咧、啊、因为佢嫁俾我啊咁样啊。你话佢歌词应该点写啊 ？AI 下啲歌词点样写先真系。

听到的是周欣欣、余浩斌合唱的来自广播剧《青春四重奏》的主题曲《再见繁星》。

今晚一轮嘴咧喺度同大家讨论呢个 AI 与人类主场客场关系吓，咁啊真系 miss 咗，错过咗你哋好多嘅留言。我稍后嗰半个钟咧读多啲你哋嘅留言吓。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程。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啊，叉烧路况啊，市区嘅缓慢路段。我见到咧，现时佛山万象天地周边车流量大嘅，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咧，可以选择外围嘅呢个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停车场停车，或者系搭乘公交132G13111等线路，又或者系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到桂华六路站 B 出口出站。咁啊，其他嘅路段咧，包括祖庙路往亲人路嘅方向啦，海伯路啱口大桥往罗村。桥高路千古情对开往听音湖，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清辉路东落路口的双方向，凤山路口的各个方向，区荣路的双方向，龙州路三洲路段往伦教都是有立路的。核区内的高速我们见到往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生有慢，龙尾到龙山互通，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龙江有慢，龙尾到龙眼路跨线桥，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有慢，往珠西高速监控中心容桂路段往中山，三山路段往广州有慢，往兆高速三水西站往兆庆，龙尾到横江立交，往明高速咸朗立交金白路段往新兴有慢，佛江北高速海白路跨线桥往女水有慢，佛江高速的天年立交往江门，行军特大桥往北滘有慢，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车龙大概有两公里。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兼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十月一号到四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 啊，唔系，系今日白天吓，阴天有中雷雨啊，局部暴雨啊，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5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区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墟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区，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八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十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

0: 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去游佛山妙享金秋啊！咁啊，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 APP 以及系湾区龙巴马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噶。直播间啱先有位朋友话嗱。他说假设如果全部路面的车辆都是 AI 驾驶，会不会反而就没什么车祸呢？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得意的假设。我个人认为其实可能那个即是叫做事故率呢是会降低的。咁样讲好似会得罪好多人话，大佬啊，你唔揸车嘅咩？你自己系嘛？但系其实人呢就可能会又会疲劳啦，即系又吓煲电话啊，或者系即系分神啊，情绪即系失控啊，诸如此类都会有吓、啊。嗯，所以呢个一个好好嘅话题，其实呢个亦都被假设过嘅，所以呢就即系呢啲属于系人类与 AI 嘅一个。叫做是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了。啊当然会涉及到社会学啊哲学啊等等啦。这个其实我可能我忽然间觉得呢今日这个话题都不错啊，即大家讨论得叫做都有啲启发，是吧，起码启发到大家去再思考一下。咁我提醒各位咧，如果你哋吓、即系觉得我哋人类线下嘅主场，你都继续要去攻占嘅话咧，要去线下体验下各种饮饮食食啊，去玩下咁样啦。嗱，记住啦，佛山家嗰个 A P P 啊，而家咧喺首页嘅右下角咧已经系上线咗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个信息浮窗噶。咁点击入去咧就会睇到离你最近嘅嗰个免费停车泊位啦，仲可以导航直达嘅。咁去景区啊，逛下商圈啊。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查一查呢就 OK 㗎啦，可以锁定啊离你最近嘅一个免费停车位。咁而各位潮人呢亦都可以留意返呢，就係、佛山祖庙27铺嘅奇妙游啦，9月30号盛大开启，就係、一路持续会去到10月嘅20号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完成会。限时夜间开放啊，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系 NPC 定 NCP 啊？有啲朋友话我读错啊，啱先系嘛？佢话哎呀，但系咧都好明显，这就是人味，因为人就会有错。哎呀，但系有啲错又唔希望出现啊，比如话喺路面上面嗰啲错啊嘛，我哋啱啱先喺度假设过啊，全部都系 AI 驾驶，会唔会？事故率会低是吗？是吗？趣味互动啦，醒狮武术好戏连场，好玩又出片，是啦 ,NPC, OK? 咁就国庆游园好运年年啦，祖庙入场门票加埋呢个27铺嘅奇妙游，通关宝碟啦，套餐在手，好玩无忧啊。哇，即係咩在手，咩天下我有嗰种感觉是吗？葵花宝典在手，唔系，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啊！咁啊，集章立福啊，喂，游戏啊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沉浸式咁样游祖庙啦，逛市井啦，立福戏啦，打卡氛围咁啊，即刻拉满啊！快啲登录一下佛趣游呢个小程序去了解一下活动嘅详情啊！千呼万唤，你哋系话？喂，咁啊解锁埋阿郭 Sir 先得喎，咁啊，佛山一家人，我哋有请交通过。

关曲龙伯伯微信事务做一间小自由话，如果都是 AI 驾驶啊，即系咧都系以同一个高效通行嘅原则去运行，甚至咧交通系统就系大脑，就唔会咩斗汽车之类啊，咩路怒症嗰啲冇系嘛？嗱，咁咧喺我哋佛山家上边咧，我啱啱刷到有一条嘅留言咧，我觉得就真系要拎出嚟同大家要讲，不知算不算有一定代表性，但我觉得好值得跟大家分享，稍后啊。

好啦，阿 Lee 就话龙少假日好。对于 AI 个人嘅观点就系、是、我讨厌用啊，生育系其一，即系咩啊？即系生育咧，仲系佢目前嚟讲冇办法替代嘅嗰个领域系嘛？啊，佢会令到人嘅思维倒退啊，即系都系嘅，因为甚至而家有啲学生啊。甚至系写论文嘅系嘛，大学生、研究生啊，甚至博士系嘛，即系而家部分嘅高校啊，都会反过嚟要调转翻，就系话去魔法击败魔法，用 AI 嚟监测翻究竟佢嗰篇嘅论文系唔系 AI 嘅。咁啊，学生就系、是、啊，随随便便问一下豆包啊，系嘛，问一下 AI 啊，就出到个答案啊，系嘛。呢、這个真系会容易自己唔思考啊嘛，佢话就系会容易令到呢个思维倒退。佢话我系极讨厌嘅，我有豆包但系都冇用过。哎嗱，其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系最后嗰句话冇用过，我其实又唔咁样建议。坦白讲吓，嗱，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係话其实科技嘅发展或者叫做人类文明嘅发展，佢係历史嘅车轮滚滚向前，佢係一定会向前嘅。我哋冇辦法话喂即係仲係用返马车、啊、我就唔用呢啲先进嘅汽车，其实係唔得嘅，冇辦法嘅，你係抗拒唔到呢个科技同埋人类文明历史滚滚向前这个趋势。趋势是不可以阻挡的，各位。你是如果你去阻挡或者你停步不前，是螳臂挡车的。我极之不建议你说我完全不用。我反而觉得应该要拥抱它。但是你要定好一个边界。哪些我可以懒，哪些我要始终都是亲自去做的。我个人认为未来是一个人机结合的世界。我相信现在 90% 的人我会不会讲得可能会乐观咗啲啊，60%嘅人应该已经接触过并且使用过 AI。如果未来呢个占比会越嚟越高，而用 AI 嘅深入程度、复杂程度，亦都会越嚟越高。呢个系一个唔可以阻挡嘅趋势，我哋唔好逆潮流、逆趋势而行。你记住，未来就一定会系人机结合，只不过。究竟我哋点样用好佢？唔系令到自己。

全民九二四靓女的声音话，对于 AI 其实系焦虑嘅，因为怕失业啊咁样。咁我哋有冇机会去 Plan B， 用魔法打败魔法？如果打唔过就加入咧。比如话我哋用 AI 去尝试做一啲所谓副业啊等等咧，或者系先做一啲积累同埋储备，先去熟悉呢样嘢咧。因为其实未来有少少似乜嘢，就系我哋系唔系可以成为一个驾驭到 AI 嘅人？有少少似嗰啲机甲战士，你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操纵一台机甲，就相当于操纵我哋嘅嗰啲 AI。天道记，系啊，以后人机结合，我觉得最有可能性嘅就系咁样。

听到系光良、卫兰合唱嘅《同梦》。啊，谭楚坤话：虽然我哋都希望唔好被 AI 替代，但现实好残酷，已经系逐渐越嚟越多嘅工种都被替代当中，而且好多仲系底层嘅工作添啊。李素系9291嘅朋友话：我咧就系做餐饮嘅，我觉得 AI 可以俾我哋嘅骨干。

九月四靓女的声音话，唉，佢话好似你话斋啊，为咗悭人力成本啊，悭人工，咁点样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呢？咁样，你讲嘅系 AI 系可以悭呢啲啊嘛？一定会有一个错位嘅嗰个时间。其实讲翻转头，时代嘅一粒尘埃，可能落到个人头上就系一座大山，系嘛？

好啦，听到嘅系我上午值班时间段嘅最后一首歌，嚟自周慧敏嘅《最爱》。咁我下午值班时间段咧，会系傍晚嘅五点至到七点，就欢迎大家。如果觉得啊，想跟我这个有趣的灵魂继续聊天呢，可以在下午傍晚的时间，我哋继续共度两个钟。我今日系做两镬嘅节目嘅。这个明显行错了片场啊 ,924 嘉慧西潮男朋友啊萧总过来支持924啊，见到我的名字是不是觉得眼冤啊，播返首歌啊，你就可以休息一下啦，这样。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说，哎呀 ,AI 又盗版啦，洗稿啦，破坏知识产权啦。这个其实是我好早，其实真的算是好领先的时候，我已经是即发出了这个视频啊，这种担忧的声音，其实我已经发出了。不过没办法，我现在其实就是越来越感觉在各大的视频平台因为其实文字你是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AI 的了，咁而连视频其实现在已经很多，甚至包括埋直播都已经是用到 AI 来直播，无人直播，就是人类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这个，反正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在脑海里面突然之间标题党这样弹出了一句，线上我们人类的主场已经丧失，现在是剩下线下的了。好了，欢乐我时光觉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跟大家讲拜拜，我们下午傍晚五点到七点继续互相陪伴。Goodbye, 闪啊！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924路方。
13: 中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12:01啦，同你查询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日中数见到市区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文华中路、文华公园路段往同济路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嘅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松风路嘅双向，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翻去高明方向啦。清辉园嘅东落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啊，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在区内高速方面，见到有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慢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呢条车龙啦，要去到龙山闸互通呢边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龙眼路嘅跨线桥往翻去龙岗嘅方向啦，都系放紧慢镜嘅。另外，广珠西线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排紧队，广肇高速三水西站至到肇庆龙尾去到横江立交嘅。另外，广明高速嘅高川立交更合停车区往新兴嘅方向呢边唔好驶。佛岗北高速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繁忙，以及佛岗高速的天莲立交往江门方向都是车流量大。再来望望外围高速方面，收到广清高速龙山互通至到神山站往清远方向慢，广深高速的新塘至罗岗路段往广州方向立落，二广高速龙浦至到码头塘隧道往怀集的方向都是忍让的。要你多加忍让下。最后提醒返你，2026嘅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日到4日会喺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市民可以搭乘地铁佛山2号线去到男装站，即係男装文化中心啦，接驳134路、147路或者226路等嘅公交线路，又或者係打车前往展馆。更多车博会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Ken哥评车这个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老方、煲老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5: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歌。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八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而步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斌、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正正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报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偕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百越乡民献上新收嘅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系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

0: 低洼滩涂，挖心为塘，塘基旅土直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嘅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嘅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那我们不如再讲下西樵山志上面所记载的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的故事。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樵，驻足白云洞云传仙馆。这个呢，之前我都同埋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传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齐聚白云洞，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樵大仙诞民俗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樵，同埋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牧蚕桑，官山墟、大同墟相貌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弃商兴师实业济民的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樵简村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乡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是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他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的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在简村创办计昌龙苏丝厂，亦就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的机器，心生畏惧，传言这些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的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厚待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了众人的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樵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的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樵，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馨香，令西樵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 由远古相间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那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喺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细听潮山最岭南。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

0: 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在南庄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在那度的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各位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中午至晏就会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咁而睇返天气趋势啦，预计呢个国庆假期嘅前期，即係2号到3号啊，受到弱冷空气切变线嘅影响，佛山系雷雨天气频繁嘅，局部雨势比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而去到假期中期4、5号会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降雨会渐吹停止嘅，气温进一步下降。假期嘅尾声啦，6号到7号嘅时候啦，预计会系晴朗干燥，早晚凉爽啊，提醒各位要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

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0: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一首大气悠扬郭峰主旋律作品啊，李玉刚老师的《万疆》送给大家，国庆假期愉快。中午时间嚟到1:06啦，欢迎收听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欢迎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好耐冇见，非常想念。虽然啱啱寻日咧先喺946做完《点点情意》啊，但系喺924开咪《点点情意》咧，相信都有成个几月冇同大家见面啦。哎呀，快啲同我倾下偈啦吓！今日咧冇开视频直播嘅，但系咧想见我嘅话，仲系有机会嘅吓，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嘅，咁喺非工作时间咧，我都会适时咁同大家见下面啊，做下直播嘅。睇下佛山家上面咧有平平安安嘅打卡啦，被粗鲁咬的人啦，凉风有信啊，西潮搭星追月啊，蓝天啦吓。巴拉巴巴巴咧就话中午好啊，表姐，今日咧天气麻麻地，想点翻首黄子华、子华神嘅《蓝天》啊，希望可以实现你心中嘅蓝天，系嘛？快啲出蓝天白云啊！而今日较早时候啦，真系几早下，有朋友就留言到啦，9:29嘅时候咧就话点歌唔该，点翻首《身体健康》啊，送俾我同事叶主任，期待满血回归啊，祝佢身体健康，系咪咧？施主回头是岸嘅留言啊！仲有中山杰仔啦，好多朋友嘅打卡啦，赚积分啊，系嘛？其实咧，我哋佛山家 A P P 除咗话可以了解最新嘅一啲节目动态啊，同埋实时嘅路况信息啊，点止咁简单咧？系咪？因为咧，一去到假期咧，大家除咗话要关注一下天气之外，又要关注一下路况之外，又要关注一下喺边度多精彩嘅文娱活动、啊。我哋佛山吓边个角落头咧，选择相当之丰富。唔理你系想行下古镇啊，睇下灯光秀啊，打卡市集啊，欣赏文艺演出，喺我哋佛山都可以揾到好合适嘅好去处嘅。唔少嘅景区啦、公园啦，都推出咗国庆嘅主题活动。今日二号，即系寻日嘅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逛下街咧，有冇睇下非遗嘅展示啊？民族嘅表演咧，去下美食市集啊！一家老老嫩嫩柴娃娃出动啊！嗱，不过讲到咧外出嘅话，好多朋友除咗话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停车，可能都系佢哋一个比较头痛嘅问题、啊。嗱，同大家讲下啦，呢、这个国庆假期咧停车真系唔使钱噶，因为我哋佛山街 A P P 首页嘅右下角咧已经系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啊，实时嘅信息，有一个浮窗可以揿入去嘅，点击进入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啦，仲可以导航去到嘅。如果你要去一啲热门嘅景区啊、商圈啊、景点嘅话咧，真系提前打开佛山街 A P P 查一查先，省心又省时啊！而家就快啲去点开你嘅客户端睇睇啦，锁定离你最近嘅嗰个免费停车位啦。呢一个浮窗咧就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啊！好啦，又睇下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上面，你有冇留言同我 say hi 先？

以同我傾下偈啦，講下你最近嘅近況，又問下我最近嘅近況啦。最近嘅近況就經常喺946嗰邊開咪值班嘅，啊，將你引流到946係嘛？唔係，嗱，一點到兩點咧就喺呢邊有點點情意，而兩點到三點咧就喺946有啊嘛，唔衝突唔影響嚇。阿 Yellow 咧就話表姐中午好啊，點翻首 Fiona 薛凱琪嘅《糖不甩》啦。嚟自沉州府人在佛山就话打卡打卡点点情意，点翻首阿 Lam 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普天同庆一下咧。哇，咁我都即刻可以收咪，有成半个钟唔使讲嘢咯，唔系十分钟啫吓。口渴的小鱼阿安咧就话中午好啊，蓝小姐想点翻首歌唱祖国啊，嚟听一下嘅歌唱祖国。大圆圆就话表姐中午好啊，我想点终于等到你或者一千零一个愿望送俾你啦，同埋所有自己有收听嘅。荣荣咧就同我 say hi， 中午好啊，蓝小姐，假期愉快，大家假期愉快。呢个假期你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讲嚟俾我听下啦。会唔会学得我咁？要值班两三日，跟住先至放假，又或者而家放假，但系咧嚟紧又有几日要值班搬砖噶啦，唔紧要，有我哋陪住你啊嘛，有靓哥陪住你啊嘛，系咯。咁如果你话有啲咩好去处介绍嘅，咁我又真系有噶，稍后一首歌翻嚟之后啦，再同你介绍啊。中午时间咧，真系要听翻啲醒神少少嘅歌曲啦。希望你嘅揸车路上一路好心情，同埋唔会瞌眼瞓，唔可以瞌眼瞓啊！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用心聆听，用歌全程，924点点情意。

嚟自有呢一支嘅美少女乐队啊 ，Falling in Love 2001年嘅作品《1001个愿望》送俾大家，希望大家所有愿望都能实现啊，所有美好都预约而至。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嚟到佛山街 A P P 上面同我倾下偈啦、打卡啦、留言啦，都可以点歌嘅。浩浩就话表姐中午好，点翻首 Aaron 郭富城嘅《动起来》，或者 Jackie 张学友嘅《你好毒》送俾所有人收听。但系就冇同我讲点解，同埋冇人同我倾偈嘅噃，全部都系点歌嘅，又唔会同我讲下咧。这个假期有些怎样的计划安排打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搬砖的路上啊，或者搬紧砖啊，又抑或最乖呢就是小花猫了，因为他在我们的节目粉丝群里面就讲给我听，今天呢就只听不点了，因为今天呢就去了清远自驾游啊，图文并茂好靓啊，来到清远游山泉水咁话，好像是租了一间别墅，拍了很多靓别墅给我看啊。木可成舟咧就话打卡表姐，我想点翻首朱住梁咏琪嘅《胆小鬼》嚟听下，唔该晒。好朋人生话蓝小姐打卡点点情意，点翻首霆锋嘅《逆行》，或者《蒸发》，又或者系《再等一千天》，唔该唔该，两个唔该啊。熟悉话蓝小姐中午好，打卡撑你场嘅，系啦。咁啊呢个国庆假期咧，七日假期咁长，除咗话要出行的时候特早规划啦，同埋都要留意翻天气变化，因为天气咧真系唔系咁稳定。琴日我值班嘅时候仲系阳光灿烂嘅，但系今朝咧就已经系落过雨啦吓。气象台提醒我哋呢、这个国庆假期嘅前期咧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唔系太过稳定啊。出门嘅话咧，记得系带备雨具啦。早晚嘅温差又有少少大，所以咧又要带翻件薄嘅外套啦。啊！咁啊，啱先就讲到啦，有好多精彩嘅活动，有啲点样嘅活动咧，又同你数白榄咁数下佢啦。啊，哇，又有龙舟睇，跟住咧又有房车展，啊，大家最熟悉嘅，同埋呢排咧听得最多嘅，当然系我嗰日顶翻同车时代都一再讲噶啦，就系、是、第四届嘅呢一个男装车展啦，系咪？系啦，2026嘅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节啦。惠民汽车展企呢个月购嘉年华就已经开始咗㗎啦。哇，今次呢真係好多睇头喎、啊。包括我哋好多铁杆嘅924粉丝都去咗现场撑场啊，攞埋奖品发埋上嚟我哋嘅节目粉丝群添。一如既往咁撑我哋嘅活动啊。嗰、那个活动呢优惠力度大就肯定㗎啦。而且咧，嗰啲你打卡嘅奖品咧，都好有诚意嘅、哦。见到阿 Kimmy 咧，琴日发上嚟就有旅行箱啦，又有 U 盘啦，又有啲襟章啦，纪念版嘅一啲保温杯啦，哇，相当之吸引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嘅话咧，真系不妨柴娃娃过去睇睇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地区方面嘅活动啦。2026嘅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呢又会举办㗎喎。仲有黄飞鸿杯嘅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又可以过去睇睇狮子啦。当然啦，罗航艺术区呢都不容错过嘅。以呢个飞镖艺术区为核心。现场呢有入戏区啦。设有陶艺墟啦，仲会有品味墟啦，吓可想可创可消费。咁除此之外咧，我相信中意刺激啊个朋友咧，就一定会留意到嚟紧嘅10月6日咧，亦都会有蝶北东胜 S 湾嘅龙船漂移公开赛。呢一样赛事咧，我自己都好期待，因为龙船真系呢几年咧。

0: 在我的一再呼吁之下，大家都好乖啦，马上留言同我讲你哋嘅动向系咪？冰墩珠就话：表姐啊，我喺大良搭地铁过去南庄啊，食豉油捞饭先出嚟。豉油捞饭屋企都可以食嘅，再加少少猪油会唔会更加正呢？系啦，你喺清辉园呢个地铁站下，人都唔算话十分之多嘅，对比起省城嚟讲吓，仲系舒适嘅，我觉得。咁阿毛君咧就话：琴日咧今日咧都系要搬砖嘅，同我一样嘅。我都唔知点解啦，应该系因为我穷咯，咁样系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系咪？我哋先许去报时先，祝大家搬砖快乐。
1: 下午1: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

0: 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返啲清润好状态，嚟返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呢，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呢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2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硬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

0: 啱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啱，到手一共系8啱。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烟，924。

听过会有谢霆锋嘅作品啊，哇！有朋友咧话哇，好好听啊，咩歌？系有朋友早前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上面点唱啊，《蒸发》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唔好人间蒸发吓，马上出现喺佛山街 A P P 上面，同我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咁大家乖咗好多噶啦。有啊，安嘅补充啦，就话蓝小姐，国庆节咧，你去边度玩呢？嗱，我就已经系值班咗两日噶啦，听日就开始可以放松啦 ，FIFA 啦吓，所以听日咧再安排啦，我要一定要瞓晏少少，呢两日早上都系早班啊，所以比较早起身啊。另外阿 Yellow 就话，表姐啊，国庆节咧我冇去啲咩地方啊，好多人啊，好多车，唔系好中。

人逼人，所以呢錯峰國慶節之前去咗你嘅鄉下珠海睇日出，好寧靜好舒服啊，太陽出嚟嘅時候呢真係好激動啊，係咪？係啊，我哋珠海呢都真係，我當時畢業嘅時候已經有人同我講珠海係養老退休嘅好地方啦，天啊，畢業嘅時候啊，已經係20年前啦。东莞小菜呢就话打卡表姐下午好啊，东莞打卡啦。哦，原来你系东莞，我以为你去咗东莞玩添，多谢撑场。三秒记忆都话表姐啊，打个卡先，珠海嘅景色好靓啊，系咪啊？实至名归系嘛？见到日月背啦，又有珠海鱼女啦，又有哇，真系日落呢定系日出呢嗰、那个。好靓啊，多谢大家图文并茂咁分享啲美景啦同埋美食㗎，包括呢我哋有范思哲呢喺节目粉丝群里面都分享咗佢今日中午成围台嘅呢啲靓餸啊，睇到我都流晒口水，分别有呢哇无鸡不成宴，有两款鸡係咪一个啫，一个係咸香鸡定係白切鸡，应该白切鸡啦，仲有呢咦最近我都好想食嘅濑尿虾喎，仲有呢个捞起系嘛，有猪肚，猪肚都好似做到捞起咁嘅款式嘅，仲有生蚝，系啦，快啲上嚟打卡啦，同埋诱惑下我，讲讲呢个假期你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点样个动向咧，系咪？咁留翻喺本地啦，啱先都同你分享过，真系有太多嘅盛宴，太多嘅文旅活动等住我哋去撑场啦。所以呢停车呢可能又是大家一个担忧的话题来的，但我可以跟你讲停车不用钱，你信不信呢？上来我们佛山街 APP 的首页右下角已经是上线了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讯息浮窗的了，点击入到去呢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泊位，还可以一键导航直达啊。嗱，你如果想去啲点样嘅商圈景点景区嘅话咧，就先下载我哋佛山街 A P P。嗱，相信咧好多朋友都下载咗噶啦。然后咧打开入去查一查，省心又省时啊嘛吓。马城上就锁定，咦？呢一个地方我想去嘅，睇下有冇车位先。车位如果唔系太多嘅话，我换一个地方再去啦，有得啫吓。所以呢话而家嘅智能手机呢帮咗我哋好多嘅，因为头先接班阿龙哨嘅时候啊，正正话点解又换咗人嘅表姐。係啦，龙哨因为做两个钟头节目佢又落钟㗎啦，稍后又会上返钟嘅。咁佢又问多咗我一句，佢话 AI 对于你嚟讲系乜嘢？方便囉，冇情感囉、啊、可以俾我噴囉，可以俾我闹囉， That's all， 仅此而已啊。系咯，唔知道你有冇同感呢？又或者你觉得唔系 AI 对于我嚟讲呢又系有另外一种意义嘅，都欢迎你讲嘅。好似大家讲下动向之后呢又唔点歌咯，又 OK 啫，点我鍾意听嘅歌得唔得？系啦，教咗之前呢又话木可成舟呢就话表姐我想听嘅朱住梁咏琪嘅胆小鬼啊，呢首歌呢久违咗好耐啦，可唔可以翻我牌啊？冇问题啊，马上为你送出呢一首我自己都好耐冇听嘅作品啊。数数手指呢已经有廿几三十年了，1998年嘅作品啊。当时我身边好多男同学都好粉佢嘅，短头发㗎。

时间嚟到中午嘅1:48啦，继续系直播中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同大家倾下呢个国庆嘅吃喝玩乐啊！欢迎大家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留言区同我哋分享嘅，你打算去边度玩呢？有啲点样嘅宝藏美食要推荐，又可以点歌送俾你嘅屋企人啦、朋友啦，无论系一家人柴娃娃去长途又好啊，短游都 OK 嘅啊！将你嘅故事、假期故事分享俾我哋啦！见到咧有 Nice 嘅留言啦，就话蓝表姐国庆快乐啊！最后一首歌嚟就由你就嚟由我点啦吓，点一首情响嘅《四季与你》，咁快最后一首歌啦咩？未有啦，来啦，系十分钟啫。番禺 MJ 就话支持蓝表姐嘅国庆假期愉快，胆小鬼啦系我高中时代嘅校园歌嚟噶，哇睇嚟我哋嘅年纪都差唔多，系咪高中啊？好似都差唔多啊，唔改咁多啦。是啊，反正呢身边好多男生呢都粉啊 Gigi 梁咏琪的。因为当时呢除了说个样好清新之外呢，还是短头发呢好 sharp 啊，觉得好靓好有型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呢。

亦都系一首大气磅礴嘅作品啊！佛山卡上面咧有话翻工抢蛇王嘅留言，佢话表姐啊，国庆假期啦，健身房人都冇多个，一个人练球好爽啊，系咪咧？其实我自己都中意错峰做好多事情嘅，譬如话值班咁样啦，我唔介意国庆节当日值班嘅，系咯，中意错峰啊嘛。咁啊，嚟到尾声嘅时候咧，可以播多两首歌俾大家嘅，但系咧都想同大家继续倾下偈啦，分享下近况啦，同埋讲讲呢个国庆假期你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吓，系咯，咁啊喺好多我哋嘅节目群啊，同埋一啲老友群啊，大家都纷纷啊发相上去啦吓，就讲紧就近我哋大湾区都真系有好多地方可以打卡嘅，譬如话清远啦，去得最多嘅朋友就系清远吓，系咪嗰边嘅消费会稍微低啲咧？我身边都有朋友系去咗清远嗰边嘅，除咗话可以食一啲当地嘅独特色农家菜之外呢，当然啦，嗰边系有一个好大嘅游乐场啊嘛吓，所以呢好多朋友都会带住小朋友过去嗰度嘅。我自己呢都了解咗一下，但系呢房价就真系比较之贵，未可以接受啦。唔知道大家出行嘅话喺大湾区里面系即日来回呢，抑或系咦可以过返一两晚嘅，梗系唔好走得咁辛苦啦。但系啲房价呢又真系飙升得好紧要喎，有冇发觉啊？有朋友呢就问我，表姐你有冇返珠海乡下呢？冇有呢，呢个国庆假期呢虽然我系听日开始休五日啦，但系呢因为我自己娘家嗰边呢附近系一个旧改进行当中嘅，所以就粒粒乱尘有啲大，如果返去住嘅话呢就觉得好大尘啊，所以呢就諗住有其他嘅安排囉，睇下去湿地公园啊，露两日营咁样啦吓。虽然呢本身係諗住返珠海，甚至乎係过一过大海嘅，但係呢个安排可能要再推迟啦。係囉，唔知道你又係点睇呢？另外呢有正义的阿弗拉就话去緊体育场准备踢波，点返首陈奕迅嘅打得火热啊，希望我哋可以赢喎，係咪？睇下仲夠唔夠時間播先，可能唔夠㗎喎。

我发觉自己呢每次做节目最尾一首歌呢时间夹得都唔系好啱㗎。而家时不时都会接阿聪哥郑聪嘅班啦。哇佢夹歌嘅嗰个手势真系一流。每一次都系等到嗰首歌最尾嘅话音啦又或者系最尾嘅嗰个音符唱完就报时。

0: 时间嚟到咗13:59啦，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再见你嘅时间咧，要去到国庆节假期之后嘅周末下午。有朋友咧就话国庆假期都要值班啊，当然啦，为人民服务唔辛苦。系啦，有阿燕嘅留言啦，另外三水空降兵日撑场，多谢晒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0: 啱啱讲完拜拜，又同你刷新下路况先啦。呢、這个钟数啦，首先嚟睇睇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啊。两点钟嘅时候都咁多车啊！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仲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嘅路段啊，建议大家前往呢个片区嘅话咧，最好将部车停到去周边嘅停车场啦，或者当然系绿色出行啦，搭乘呢个广佛地铁嘅祖庙站，可以喺呢个站点出站嘅。另外顺德方面的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的各个方向、南国路新贵路口双向、银丰路宝林寺入口这边，还有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高明的造莫山坑尾入口、坑尾入口这边。转个头嚟关注下辖区内嘅高速啊，受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摆紧阵，佛岗高速嘅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涌鹤大桥往江门都系繁忙嘅。提醒翻你啦，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10月1日至4日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家可以搭乘公交高峰一路，同埋啦134路、147路等嘅公交车，去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再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啊！更多关于车博会的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这个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可以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前往。一路顺风啊，各位，稍后再为你跟进。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是送水辉哥，
12: 太神啦！
13: 我是萧华坚，
14: 我是他爷，
15: 我是来多一份啊！
16: 我是朱柏姐姐，
17: 我是刘思贤。
1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0: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8: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9: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20: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9: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

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如何去寻找跟判断一个城市的性格，是根据它的历史，根据它的美食，根据数字构成的它。其实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住在里面的人，他们理解生活的态度可以最好的诠释这座城市的性格。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说说不同的城市，也讲一讲这些城市有关的音乐的代表人物，用这些城市所在地的方言演唱的歌曲，用音乐的方式来发现和寻找一座城市的性格。你生活在哪一座城市？在你城市的方言里，早上好是怎么说的呢？

有一个现象特别普遍，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很多年轻人一毕业，他们就选择留在大城市，挤着像罐头一样的地铁，没日没夜的生活，或者会回到老家找一份准点下班的工作。通常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觉得好像换一个城市就能给自己换种活法。但是选择哪个城市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仔细看来，这像是个伪命题，因为那并不是城市单方面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好坏。城市和人之间是一个彼此感召、不断对话的关系，生活的舒适度则更多的要看我们自己跟城市彼此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城市究竟如何，其实是由我们自己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记录所决定的。

0: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入海》，投入茫茫人海，这是一首当年给毕业生的歌曲。工作并不好找的时代，只有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和梦想中，才有可能在一个城市站稳脚跟。今天的第一站想说说西安。我对西安的美好记忆始终在于它曾经叫做长安，它曾经是历代都城所在，更是大唐盛世的发生地。那些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在留存至今的城墙砖瓦间也总能找到脉络曲线。而且我发现啊，方言音乐在西安绝对不稀缺，因为在普通的音乐的 live house 当中也会有演出，他们的乐队跟创作都很丰盛，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和习惯用西安的方言来演唱。
1: 西安女娃他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

看笼子里的星星。银杏和古都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名片，十三朝古都落脚在此，留下的这份遗产实在是很丰厚。当很多城市都在加速地翻出新面貌的时候，唯有西安仿佛还是长安的样子。一到秋天，银杏树就将西安渲染出恰如其分的金黄，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仿佛可以进行一场沉浸式的穿越。这些年汉服风刮过，但我发现也唯有像西安这种汉唐古城的底气，接得住很多的汉服小姐姐想要一秒钟穿越回盛唐的心愿。你去过西安吗？你喜欢那里吗？也欢迎你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说说你对于今天节目讲到的不同的城市的记忆，说说你的生活所在地，这座城市的性格。我是杨佳，稍后继续。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

0: 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诞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诞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诞造公众号。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自古城西安的黑萨乐队一直在用音乐表达对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执着，所以他们的歌里面是孜孜不倦地唱三秦大地的风情和滋味。他们习惯以方言填词入曲，融合多种音乐风格，也形成了独特的混搭一派。所以他们的歌呢，时而嬉笑调侃，时而温情感人，或者快乐，或者深刻，皆可入歌，甚至也被定义为西安的一张文化名片。甚至因为唱过一首歌叫做《陕西美食》，登陆舌尖上的中国，成为了陕西美食的代言人。在这首歌里，你能听到多少你爱吃、想吃还没有吃到的美食。

西安的 top three 的关键词包括回民街、银杏古都、东边罗马市、西北回民街、大口吃面，顺便呢解锁馍的一万种吃法。尽管很多人认为那是游客常去的地方，但是那是一个美食聚集的地方也毋庸置疑，所以到处都在发生当地人有一点质感粗粝的热热气气的生活，这也是西安人生活的底色。比如说早上起来来碗胡辣汤，然后配两根油条，那个胃好像就舒适了。中午来一碗羊肉泡馍，把每块馍一点一点的掰碎，泡进热乎乎的羊肉汤里，这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长假。

0: 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正所谓秋风起，江鲜肥。十月嘅佛山三水正迎嚟住河鲜最动人嘅时节。西江、北江喺呢个地方交汇，流动嘅活水同肥沃嘅泥沙，将鱼虾养到格外鲜甜。呢一啖藏喺江波里面嘅鲜味，绝对系吃货喺秋日里面最惦记嘅念想。呢个时候嘅三水河鲜，每一样都带住季节嘅馈赠。西江虾一定要是餐台上面的丝位，头大身细，一对虾钳一粗一短，清蒸之后虾壳泛住透亮的橙红色，虾肉弹牙都可以同你的舌尖打交，鲜甜的滋味无需要饮酱汁都能够直抵喉咙。而非遗美食鸡煲蟹更加是十月的重头戏，肥美的西江毛蟹满高流油，同走地鸡同煲一锅，蟹嘅鲜味融入到鸡肉嘅嫩当中，一啖落去真系鲜到你眉毛都要甩啊！仲有黄沙蚬，用蒜蓉清蒸之后再攞上饭台，蒜香夹杂住蚬肉嘅清甜，一声就将佢嗦入口中，细软当中又带啲嚼劲，食到你根本停落嚟。识食嘅佛山街坊都知道，三水河鲜嘅精髓就在于本味。老字号酒家偏爱用清蒸呢种嘅方法，无论系龙仔蒸河虾，亦或系清蒸金边塔沙鱼，都系恰到好处咁锁住食材嘅鲜嫩。塔沙鱼更加系入口即化，几乎无刺，绝对系怕刺性人嘅优选。如果想换种风味，椒盐笋壳鱼外皮酥脆，鱼肉内里鲜嫩。紫砂河蚬带住独特的香气和窝味，每一啖都是地道的镬气和人间烟火。在三水寻鲜，你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只需要去到白泥的河边酒家，又或者是西南当地超过20年以上的水上人家老店，或者是可以欣赏到江景的西江渔村，你都可以品尝到当日捕捞回来的新鲜河鲜。十月的三水江风啱啱好，鲜味正浓，这一趟舌尖的寻鲜之旅值得你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专程奔赴。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会系多云间阴，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噶，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7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80%。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啊，提醒各位留意翻。
6: 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

0: 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全中国到底有多少的方言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满中国采风过，你或许没有办法体会。有些地方的方言是真的听不懂，也有些地方的方言呢是通过这个流行的电视剧的方式让大家熟悉跟习惯。比如我们熟悉的 TVB 的电视剧，那可能就对粤语的感觉不陌生。但你会不会熟悉温州话呢？南怀瑾先生曾经考证说，温州话至今保留了很多古音的读法，算是唐宋时的国语。那么用温州话来作诗填词，它的押韵会比普通话更接近古音。曾经有过一个上海的彩虹合唱团，他的核心人物音乐创作人金承志，他的家乡呢就是温州，而且温州也成为他的灵感源泉，那里的湖光山色、文化底蕴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且他后来做了几个系列的音乐作品都是跟家乡的方言有关，比如其中有一部叫做《白马村游记》，当中的曲目之一《渡口》有一段就是彩虹合唱团以温州话的形式来演绎，特别有趣。尽管现场的观众听不懂每一句词，可还是有人听完之后评价说，原来温州话这么独特有味道。好吧，听不懂，但是可以感受。

除了《白马村游记》之外，金城志后来还创作了《泽雅集》，其中收录了七个作品。《泽雅集》的来历是他自己在泽雅生活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包括经历跟体悟而写成的。那个时候人生处于某种低谷，他就跟着家人呢在泽雅山上租了一个房子休养，每天过的是渔樵耕读的生活，爸爸种地打鱼，妈妈养花做饭，他呢就负责吃。他说，但是那一段田园时光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以至于到现在回温州的时候也会常常上山去住一段时间。后来在泽雅集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竹林，大概也来自于那一段田园生活。

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看到了很多的东西，透过互联网的方式，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很多人今天想到温州，还是会想到皮革厂，想到大老板。虽然温州地处江南，但是因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所以曾经在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大量的温州人士奔波于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很多大城市，他们很吃苦耐劳，也成为异乡之人，获得成功。获得成功之后，大家就拖家带口的彼此帮衬，一个人有钱，一家人的境况也慢慢的改善。可是很多人都说，当物质生活改善，远远离开故乡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魂和根都仍然在温州。听听这首歌，这也是彩虹合唱团曾经演唱过的一首，叫做《乘风破浪》，里面就有我们陌生的温州话，但是我们熟悉的奋斗的精神。

贼营。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人类学家项彪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说今天的社会呢，正处在一个附近逐渐消失的过程。就附近在这里是一个名词，人们越来越依赖便捷的科技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如你打开地图，打开外卖，好像很多东西就唾手可得。这使得我们得到便利的同时，也不再轻易的投身于真实的生活。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2020很特殊的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变故，但是也有收获。比如你开始回归自我，关注切实的生活，也重新理解自己和城市的关系，重新找回那个失去的附近，也看见生活新的可能。我觉得一个城市的活力，它恰恰就来自于生活在其中的人跟他进行的互动，也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这座城市的性格。我们在讲到城市性格的时候呢，今天会讲两个城市，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温州。听多了温州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深层的魅力。比如在演唱当中，你发现天光这个词既可以说是早上，也可以说是吃早餐。天光吃天光就是早上吃早餐。又比如歌词里说碎银小项链，珍珠大丁香，只有懂温州话的人才知道，这个丁香其实指的就是耳钉。而在金承志的阿妹那首歌里面就有这样的歌词，当然在吴语系当中丁香是通用的，都是指耳钉。很多喜欢阿妹的人，包括我第一次听也很感动，虽然那个歌词你根本就是不太听得懂，但是他将温州话以更流行的方式

推入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一封书信，写信的人就是阿妹，字字句句写的是普通人生，但是充满了款款深情。它像让人看见了一张珍藏很久的红纸，多年后再拿出来看，是蒙灰泛黄，但是红色，让人觉得在温州有太多的分别和不舍，就藏在那一句阿妹里。今天阿妹要走，哪日还能再碰头。我们听听这首歌吧，我觉得听不懂歌词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旋律里面的深情缱绻是挡不住的。

喜欢温州，他说因为小时候爸爸喜欢吃温州面，他常去的那家店里的温州叔叔特别温柔，会免费给他咸鸡蛋，因为他喜欢的人在温州度过了最珍贵的童年时光，他很想去贴近他最珍贵的回忆，因为他觉得温州话九曲回肠，温柔又坚韧。所以明明是以商业著称的城市，但是文化基因遍地。温州，温州是温暖之州，温柔之州，也是温情脉脉之州。关于温州的最后一首歌，要听这首在 B 站曾经轰动一时的歌曲，也来自彩虹合唱团的创作，叫做《站起来》。彩虹合唱团真的像是彩虹，它荡着高饱和色的热情和诙谐，却泛着低饱和色的深情和自由。所以彩虹合唱团的歌声是有色彩的，我想是真正的彩虹色。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关于城市的性格，很期待能够听到属于你的独特记忆，因为你在那座城市生活的方式跟态度就是那座城市的性格特质之一。欢迎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互动，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放，
7: 各位下午好啊！三点零一分，依然是人多车多的假期时光啊！首先嚟关注下市区内商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收到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而自驾前往嘅朋友啦，可以将部车停到去外围嘅文华公园啦、岭南明珠体育馆啦，又或者系对面嘅九鼎国际城都 OK 嘅。祖庙岭南天地商圈周边嘅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路段都系慢紧，建议大家啦可以将部车停到去周边嘅停车场啊，或者最好就系搭乘广佛地铁啦。顺德方面嘅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嘅各方向、南国路新桂路口双向、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嘅方向、银丰路啊宝林寺入口呢边、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仲有高明灶莫生坑尾入口呢边都系受到缓慢报告噶。关注翻系区内嘅高速方面啦，收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以及系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嘅方向都系摆紧车展啊。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顺德至到顺德互通往广州方向繁忙紧，广明高速嘅潭州会展对开往旅水嘅方向拖沓，佛光北高速西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车龙龙尾系大概有成两公里噶。佛光高速恒均特大桥往北滘嘅方向都系唔好驶嘅。提提你，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10月的1号到4号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展馆及周边提供有超过1000个的停车位，自驾前往的朋友可以将部车停到去展馆的停车场，以及是华夏明珠大桃大酒店，又或者是华夏中央广场都 OK 的。再行三分钟就可以去到现场的了。更多的车博会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去查路况同报路况的，而佛山家 APP 的首页右下角可以找一找这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商圈景区附近周边的停车场还有多少停车位，可以直接去导航的。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

JCA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墓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你好，我系君信。2026横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单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咁啊，其中10月4号咧就系荧光动感日啦。重头戏咧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嘅电音派对啊！沿住大堤嘅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咧就系全程参与吓，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嘅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咧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啊！动感音乐咧亦都拉满咗夜晚嘅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咗非常之靓嘅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系流光溢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咁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10月6号晚上迎来咗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嚟多元嘅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嘅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嘅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单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㗎喎。
4: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

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提醒各位啊，在假期的天气呢都会受到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佛山地区都会有雷雨出现、哦、那我尤其留意回就是今日局部的雨势呢会大的时候呢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而去到呢假期的中期，例如是4号至5号就会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降雨会停止，咁气温会系有所下降嘅，大家都要注意啦。今日嘅天气咧会有中雷阵雨啦，同埋局部大雨到暴雨出现嘅，吹2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喺65%到80%啊。欢迎留意视频号黄俊俊哥，因为今日有嘉宾会同大家一齐咧喺国庆假期 Jam 歌同埋分享下音乐。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欢迎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啊！今日有嘉宾继续出现啊！呢班嘉宾咧，佢哋都会喺呢个假期啦，或者呢段时间咧，会密集式咁样去为佢哋嘅 show 有出头咧去宣传嘅。就有电波先生，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Radio Man 电波先生。
0: 系啦，其中两位成员嚟到我哋嘅节目啦，有我哋今日嘅主题就叫兄弟 band 尽情打 call， 有范琪啦，同埋杜文扬啦。喂，杜总咧，你身心。即系为咗呢个 show 咧，就好似啊腰痛啊、腿痛啊、头痛啊咁样，系咪啊？
1: 喂，唔好咁快爆出嚟先。
2: 系
1: 咁啊，其实唔系话为呢个 show 嘅，事实上系应该凑仔凑到咁嘅，
0: 生活所逼啊，
1: 生活所逼啊，成日要抱到腰都痛埋。
0: 喂，咁所以我建议你都系坐喺度做节目啦，
1: 稍后先啦，而企下又坐下，六日结合啊嘛，
0: 即系都要有面子啊。面子好重要，唔可以坐
1: 落去之后会有啲感觉唔系咁好啊，因为我哋今日嘅唔系我哋嘅 show 嘅主题系叫有出头，
0: 系
1: 嘛，坐落去个头耷咗落去又唔好嘅。
0: 啊，我见到而家直播间有位 friend 就已经讲啦、，Lily 啊 ，Lily 啊就话好喜欢电波先生，
1: 多谢。
0: 咁除咗系喜欢佢哋两个咧，都要话俾大家听，电波先生咧就有一二三四五个人嘅，
1: 系
0: 咁啊，其他个三个电波先生咧喺11月1日啦会出现喺佛山粤剧院，
1: 系
0: 咁当今次咧我就觉得系好有诚意啊，系一次过将你哋咧喺呢10年8载嘅音乐作品。基本上玩一次俾大家睇系咪？
2: 其实都唔系话完全可以玩得晒。其实我哋都忍痛割爱咗好几首咧，我哋都想唱啊，但系因为碍于可能嘅时长太长咧，咁所以我哋就 cut 咗几首嘅。
0: 哦，
2: 咁但系就其实都唔净止几首，因为仲有好多一啲系我哋自己去创作嘅一啲嘅主题式嘅一啲嘅歌曲咧。其实我觉得只要系我哋写嘅，首先过到我哋自己先啦。
1: 系啦，
2: 咁同埋咧，亦都系非常之有赖咧大家对于我哋嘅音乐嘅支持啦。
0: 系啊，
2: 即系觉得我哋啲歌都还可以啊，咁样样嘅时候咧，其实都希望大家可以11月1日啊，一齐过嚟我哋呢一度去睇睇我哋嘅现场演出啦。
0: 喺睇禅城嘅啫，佛山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同埋下午啊，下午玩 band 呢件事咧，仲要虽然喺室内啦，但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因为好多音乐节或者系一啲叫做玩 band 嘅主题嘅演出啦，佢哋咧。都系集中喺夜晚比较多，
1: 吓
0: 咁夜晚。
1: 今次拣下昼咧，其实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咧，嗰日系11月1日，
2: 系
1: 星期日嚟嘅，
2: 系
1: 吓咁啊。星期日咧，如果系夜晚嘅话咧，会好可能会有啲朋友会
2: 即系第二日要翻工啊，翻学啊，咁样
1: 唔系咁尽兴咯。
2: 系啦，我哋又唔够胆搞到咁夜啦。
1: 系啊。
2: 咁第二个咧，就因为本身我哋自己都系一啲有家室嘅人啦。虽然咧，我哋唱歌都系我哋自己喜爱啦，同时亦都系我哋好珍重嘅一啲嘅工作。
1: 系啦。
2: 咁但系咧，我哋都需要咧俾多啲嘅。嘅機會咧，俾我哋啲家庭嘅朋友啦，
1: 同埋咧就要錯峰啊嘛，錯峰演出，錯峰演出啊，錯峰演出避開夜晚，有啲可能比較大型嘅演出，咁我哋嘅演出咧就係嘛，做即係
0: 做完過
1: 嚟唱，過嚟睇完我哋嘅演出，跟住晚上再去睇其他人演出。
0: 我以為咧佢哋有機會咧就係做完晏晝演出，夜晚都要
1: 睇人哋嗰啲，
0: 搭多幾張單。不過嗱，即係要話俾大家聽啊，依家咧喺我哋直播間已經有朋友問咧，比如話11月1日啦，嗰个场馆会唔会座位啊？其实座位咧系非常之足够嘅。咁啊，仲有飞卖啦，第一个。咁啊，好似你哋咧会比起咧喺粤剧院某啲 show 咧轻轻多，即系叫有出头多少少嘅。即系原因就系话俾大家听。我自己覺得啦，玩 band 佢哋五個人一齊玩啦，係啊，就五件頭啊，舞台上面起碼就有五個演員先啦，咁佢哋咧就個歌單就以原創為主，
1: 係啦，
0: 咁呢個咧係同其他音樂會啦或者其他主題嘅演出，我覺得係有區別，所以咧佢哋有出頭咧係有呢個原因嘅。
2: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係因為今年2026年啦，係我哋電波先生組成嘅第11年啦。咁我哋廣東人咧成日都話咧，十年咧就係叫做一個圓滿啦，十全十美啦。咁啊，11嘅話咧就啱啱好有出頭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係用呢個11周年有出頭嘅呢個概念啦，話俾大家知嚇，即係工作啊、生活啦、啊，確實咧就即係會令到人會麻木嘅。咁但係咧，唔好忘記自己初心，唔好忘記自己為何出發。即其实每一个人啊啱啱初出茅庐都希望可以闯出一番嘅事业，都希望真係有朝一日可以有出头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係希望通过呢一个嘅音乐会呢话俾大家知呢我哋唔好放弃啦。我哋有一句嘅 slogan 呢就叫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系啦，有出头系一首新歌嚟嘅系嘛？
1: 即将上
0: 线
1: 嘅歌，
0: 我估
2: 嘅啫，系啊，唔系但系咧，其实咧有朋友讲咧，因为我哋今寻日咧就啱啱出咗一首嘅 Must Be OK 嘅一个周年版啦，
1: 周年版。
2: 咁有朋友听完之后话呢一首仲唔系你哋今次演唱会嘅主题歌咁样样，都未系咁。
0: 哦，即系换言之咧，我自己谂啦，如果有出头佢系一首新歌嘅话，真系摆喺十一月一号首唱啦，
2: 系冇错，
1: 一定会。
0: 你就咁听，可能因为我都要强调一下俾我哋进程嘅 friend 啦，嗱，火野丽啊，阿超人啊，仲有就系阿红哥啊，等等嘅 friend 啦，其实现场睇 band show 系会。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你平时可能拿手机听是吧，拿部手机听就顶笼用这些的那个属于是扩音器啦，顶笼可能带返个耳机，但是现场睇 band 呢，佢除咗那个舞台上面五个演员之外呢，佢哋所弹奏出来玩出来唱出来的音乐呢是更加澎湃的，令到啱啱佢哋讲啊，就是说不要输给生活啊，不要输给工作啊，有压力啊，我哋可能会在一个聚会嘅地方一齐叫做唱出嚟啊，或者叫释放出嚟 ，band 呢样嘢咧系会俾到人系将呢种嘅情绪更加会容易去释放嘅。
1: 嗱，咁所以就
0: 等我讲完先。
1: 好，
0: 所以咧就欢迎大家真系嚟呢度去聚会。咁当日咧可能有部分嘅歌你系坐喺度睇啦，坐喺度听啦，但系有部分嘅歌我欢迎大家真系都要起身。咁当然如果係有工作人员行埋你，哎唔該坐低啊，或者后面嗰、那个唔該坐低啊，咁啦，咁要尊重嘅，
2: 你可以叫佢
1: 注意秩序，
2: 行开
0: 唔係要尊重嘅，但係睇 band 呢样嘢我就觉得係一件热血沸腾嘅事情。咁啱我中午亦都係见到一班嚟自湾区嘅年轻嘅玩 band 嘅朋友，其实佢哋都平时佢哋生活喺唔同嘅城市啦，佢话只要就埋一齐呢去参与一啲一齐叫做夹 band 嘅事情，台下啲人又开心，佢哋自己又玩得开心，就系呢种嘅情绪嘅交流同埋感染，我觉得系好好嘅。
2: 其实咧，我好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我哋希望啊，第一首歌，我哋嘅前奏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就会不自觉咁企起身。
1: 系
2: 因为咧，本身咧，我哋自己喺写歌，尤其系一啲即系叫做重型些少啊、摇滚 rock 些少嘅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围住一个嘅叫做系听觉嘅感受去服务嘅。就是我哋要等大家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你哪怕你踩单车喺度企住喺度踩先得嘅。即係希望可以用我哋嘅音乐可以调动得起大家嘅嗰种嘅热情。
1: 身体嘅。
2: 係啦，冇
1: 错。
2: 咁再加上呢，就可能好多朋友呢即係大概知道我哋有啲咩原创作品呢，都喺度估緊我哋 opening 第一首歌会唱乜嘢。
1: 玩咩歌啊。
2: 係啊，寻日我喺度做直播嘅时候都有朋友啦，喂会唔会呢一首歌嚟做呢一个嘅开场啊咁样。点会咁容易俾大家估到先得㗎。
1: 喂
0: 佢哋对呢个音乐嘅要求，我觉得就真係係有必要话俾大家听嘅，因为佢哋都系做原创音乐㗎嘛，咁再加埋就好似杜汶阳先生呢，平时佢都可能有监一啲歌手嘅录制，或者监即係导演嘅身份啦，佢系会对于呢一个音乐嘅线条同音乐嘅编排呢，我佢都系个会起码就你哋嚟睇一场 show， 起码两个钟以上，前面系咩情绪嘅，中间是咩情绪嘅，去到最后又系咩情绪，全部都系有一个我哋嘅音乐曲线嘅呢啲要求囉。
1: 唉，喺两位名嘴面前我真系插都插唔到。
0: 俾你讲啊，
1: 我就话其实呢，即系我哋搞呢个演唱会啦，我哋肯定会有呢个音乐线条啦，有高低起伏啦。咁同埋呢头先亦都讲到，我哋其实我唔知边个讲㗎，音乐嘅生命在于现场。我哋所以咧喺我哋听歌当中咧，可能你会受到感动，但系喺现场咧，我觉得会有唔同嘅感动俾到你嘅。好啦，而家播紧呢首歌咧，系我哋又系前应该可能两个星期前、三个星期前推出嘅，
2: 九月四号推出嘅，未够一个月，未满月嘅呢首歌，
1: 未满月嘅呢首歌叫做《念念有词》啊。
0: 又系电波先生嘅新歌。咁当然我啱啱要同咧就禅城嘅街坊咧就系心静如水打个招呼。心静如水系一个咧。点解除咗系禅城嘅街坊，佢系一个对呢个佛山广播好有情怀嘅朋友仔。佢系一位女士啦，但系佢嘅先生，佢嘅家人啦，系经常支持广播嘅演出嘅，例如玩唱会，例如阿萧华坚，仲有系郭 Sir 嘅 show， 一家人系都会买飞支持，系啊，开好多场都嚟。所以咧，相约心静如水以及你嘅家人，十一月一号下午。佢又住喺粤剧院附近嘅啫，我冇记错。
1: 咁近啊
0: ！B 必须要嚟啦！
2: 多谢晒
1: 啊，一家大细。
0: 即今次咧，我哋啲歌佢哋系自己嘅原创。首先你一定听过系《功夫佛山》啊，听过《一脉相承》啊，《醒》啊，你肯定系会识得念念有词跟住唱嘅。但亦都可以认识一下更多电波先生，佢哋更多我自己觉得好有心为呢个城市为佛山各区写嘅歌，其实都系生活喺佛山嘅朋友。我哋对我哋嘅家园啦，你会留意到呢个城市嘅发展，歌曲都系跟住呢个城市嘅发展咧一同进步嘅。听下呢首歌先，呢首歌咧仲要点名就系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呢班嘅同学仔都系
1: 呢个系同我哋一齐，对，一齐合作合唱啦，叫做合唱一首一个团体啊。
0: 嗯哼，嗱，阿 Lily 都讲啦，好期待，期待嘅话记得买票，喺边度买而家？
2: 而家都系花生微票儿嘅呢个公众号啦，上边都系可以买得到。
1: 系啦，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儿，点入去咧拉落嚟，见到有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咁样噶啦。
0: 啊，有出头嘅海报，你买飞有机会送俾你，就已经喺我哋今日嘅黄俊俊嗰个直播间，你会见到啊，冰山一角啊，但你想攞晒成张。到时佢哋五个有冇机会即系签名送俾大家噶？
2: 有机会噶，有机会
1: 系啊，有
2: 真系有
1: 机会
2: 噶。
1: 系过嚟我哋签名，跟住就送海报俾你哋。
0: 唔系嗱，我想咁啊，今日喺我哋进程咧，如果有五位朋友又听住睇住直播间，顺便入咗花生微票儿购票咗嘅，就即刻截个图喺我个私信，咁啊，我就送五张俾佢哋先。

0: 寄俾你哋。
1: 唔使寄啊，到时嚟攞啊，好唔好？
0: 到时系，
1: 到时佢哋签晒名之余
2: 咧，唔好啦。如果系佢哋已经买咗飞嘅话咧，应该系现场搵我哋签。我哋现场签啊嘛，唔使我哋签定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现场现场。
1: 嗱，我提醒一下啦，你哋要带支笔，或者系工作人员都要帮手带支笔，到时搵到佢哋五个。真系要有求必应，就系要签啦，因为
0: 一定
1: 难得系开一场专场嘅 show 啊嘛。
0: 系
1: 咁，我觉得就既然大家都嚟支持嘅话咧，五位朋友唔好咁快执呢啲乐器住，因为玩 band 嘅朋友咧，我觉得几辛苦嘅。演出完又要自己收拾自己嘅器材啦，自己带走啦，就到时先摆低先。同大家影相，同埋咧就系签咗名先，好唔好啊？
0: 好，好，一定一定。
1: 念念有词呢首歌咧，我觉得都系好多朋友翻乡下啊，喺自己嘅家乡啊，尤其咧国庆期间同啲亲人啊聚面时候有感应嘅一首歌。石板街

0: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皮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多謝各位，尤其呢喺黃俊俊哥视频号呢就是、一直撳住大拇指点赞嘅朋友啦，喺身后呢就做住一个特别嘅同样嘅动作啦，又唔可以覆微信住啦，又要撳住直播间啦，多謝你呀。咁同埋呢就今日电波先生呢所分享嘅歌呢，绝对首先先头部队要送俾就係呢啲喺背后撑住俊情啦，撑电波先生嘅朋友仔啦，其实佢哋都好有心㗎，我觉得。
1: 多謝
0: 即又唔系话经常系好咩嗰句词就缺风，即系唔系要抢风头、啊、但系总会有一啲朋友咧默默留意住你嘅动态，关注住你，实点赞，逢出视频逢发朋友圈必点赞，跟住咧又会帮你转发嘅呢啲朋友，其实你哋电波先生有冇边只歌咧系好适合呢啲喺背后幕后英雄
1: 嗰啲系嘛？
0: 系啊，
1: 嗱呢排咧真系出咗首歌。應該係尋物先至上線嘅，咁啊呢首歌咧，我哋之前都唱過啦，咁今次咧會出咗個周年版，叫做 Must Be OK 嚇、嗯，咁啊呢個咧係講緊我哋奮鬥之路嘅一首歌嚟嘅、嗯，因為咧事實上即係各行各業都好啦，其實你可以有出頭，都係因為你一直有奮鬥，係、嗯、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重新將呢首歌做咗一個新嘅版本。咁呢個版本咧都係比較燃的。你即係我哋當年出嘅嗰個版本咧，係、嗯、會有城市版，係、嗯、會有城市元素。咁、嗯、今次呢個咧係純嘅一個叫做為大家打氣。为大家打气嘅一个版本。
2: 咁、另外仲有一个我觉得好特别嘅咧，就系我哋第一次系我哋五位成员都有喺入边唱嘅咁样嘅版本。咁、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会听比较多系杜老师啦，同埋我嘅声音啦。咁但系咧、就我哋嘅鼓手阿轩爷咧，其实佢以前佢都有驻唱，佢都会弹吉他唱歌嘅。有，梗系有啦。好、多年前啦，已经我都仲系好细个嘅时候，佢都唔系好大嘅时候。咁、跟住系啊，咁跟住咧，仲有就系我哋嘅 bass 手阿发啦。阿发其实佢本身都系唱得噶、
1: 啊，天生高音。
0: 佢好中意弹唱噶，我以前见过佢曾经。
2: 系啊，咁、比较少听到咧，就系我哋嘅 keyboard 手啦，就系熊仔啦，佢嘅声音啦。
1: 你唔知熊仔事实上有好多歌嘅和声都系佢唱嘅。
2: 啊，所以啦，所以咧，今次咧呢一个 Must Be OK 嘅周年版咧、就真。是第一次、有朋友是形容这首歌叫团歌、即是我们这个的乐队、即叫做所有人一起去演绎的一首
1: 第一次
2: 团歌、
1: 稍后、我们可能、做月中之后再会出多首叫有出头、这首歌我们都会五人去演唱的
0: 哦，原来都有这些叫做、幕后英雄都要走到你面前 走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用音乐互动啊，因为咧玩 band 系咁嘅，总会好多人都留意主唱，系、咪？主唱啊，可能外形又好啦，嗰、那个唱歌嘅状态又好啦，感染力好啦，但系唔好忘记，主唱有呢种嘅好好嘅音乐氛围，后面嘅嗰班兄弟姊妹啦，唔、同乐器嘅嗰个职位啦，都系帮助佢嘅嗰个音乐嘅嗰种感觉，
1: 系啊，
0: 令到佢嘅情绪好，佢先可以唱得更好嘅。
1: 嗱，因为夹 band 咧，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岗位吓，咁、因为我哋其实五个人咧都刚刚好占咗 band 里边常有嘅岗位，有鼓手，有 bass， 有 keyboard， 有节奏吉他，有主音吉他，咁、然之后咧，我哋咧就会有双主唱一唱。

0: 有和咁样啦，咁所以事实上我哋五个人嘅嗰个分工咧，基本占咗 band 里边所有嘅位置，系啦。
1: 咁我觉得即系睇 band 呢样嘢咧，系嚟现场睇会更加啱啲。
0: 喂，呢首歌咧，你听我讲先，呢首歌我想播晒，稍后我哋一阵间呢个时间播晒。
1: 可以啊，唔系我垫住咧，有啲人听唔到啊。但系我想讲嘅咩咧，就系 Kimi 就系话佢可能最感触啊，对于你哋嘅歌咧就系《男儿汉》。
0: 哦，好耐呢首歌
1: 对嚟讲系，对佢嚟讲好可能。
2: 呢首歌我哋唱唔唱咧？呢首歌
0: 唔系好记得。
2: 应该啦，其实咧我哋入边有一啲系即系叫做成个 full band 啦，好重型啦。咁其实亦都会有一啲真系叫 unplug 啊，系啦，即系叫做系不插电嘅嗰种。咁有可能会喺呢一度入边会唱到呢一首。
0: 系啦，嗱，我哋原本嘅男儿汉咧就比较强硬，比较硬朗嘅，可能我哋今次会用一种铁汉柔情嘅感觉呈现俾大家。
2: 系嘅，
0: 男儿汉喺稍后咧都可以播一播呢首男儿汉。
1: 阿 Ben 咧都问到时会唱咩歌，嗱，肯定唔使讲啊，功夫佛山 must be OK， 醒，再我哋一次。
0: 系有啲可能大家谂唔到嘅歌，我哋会攞翻嚟唱，因为点解咧？我哋除咗自己作歌俾自己唱之外咧，有啲歌会作俾人哋唱嘅。咁好啦。今次咧，我哋都會呈現翻，我哋作俾人哋唱嘅歌究竟係點樣呢？我哋自己唱翻。
1: 仲有咧喺我節目裏面咧，尤其西甲進行期間嘅奪冠之路啊。雖然咧就當時嘅演唱咧有梁珊珊、黃俊同埋杜汶陽啦，但係到時咧現場係會玩奪冠之路添。
0: 會唔會玩咧？呢個
1: 你唔係上次話俾我聽玩嘅咩？
0: 唔好快爆出嚟啫。
2: 我覺得就唔好咩啦，我哋就唔好橙仔耶咋啦，我哋有咩就講咩啦。
0: 都會
2: 嘅，都會唱嘅，
0: 一定會唱。
2: 因為我哋本身咧，我哋因為喺佛山我哋五個區咧，我哋五個區都留低咗作品。
0: 係。
2: 咁我哋其中有一部分咧，我哋會每個區都會揀一首嘅歌曲嚟去演唱。
0: 咁三水一定就係揾西甲啦，西甲主題曲啦，奪冠之路啊。咁今次咧就冇你份唱喎。你嘅感觉如何
1: 啊？我喺下面谂住就系同埋
0: 抢麦，
1: 同埋嗰班同西甲有关联嘅朋友就喺台下就一齐嗌噶啦。
0: 喂，好，
1: 唔系我自己都已经系诚邀咗例如我想讲边个仲系即系
0: 成俊会过嚟，成俊
1: 唔系我想讲就系话可能系阿波啊，
0: 阿波
1: 啊，小李啊，啊，仲有咧就系
0: 导演嚟
1: 啊。YY 啊，即系网名叫 YY 啊，仲有啲其他 friend， 我哋都系坐埋同一排嘅。
0: 好啊，
1: 我系诚邀佢哋，都系我哋都会系有一个我哋自己咧撑电波先生嘅方阵啦，系咪啊？咁当然喺我哋后面同埋前面嘅嗰排，我希望系而家睇紧直播同埋听紧节目嘅朋友，希望系你哋啦。再加埋如果睇紧直播嘅朋友咧，会见到呢张海报有出头，所以佢哋演唱会嘅主题海报咧，到时会现场签名送俾大家。咁当然今日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如果你率先喺花生微票儿买咗飞，又喺啱三点半至五点呢个时段嘅话，截个图啊，
0: 系
1: 啊，你购票嘅话截咗个图，
0: 即刻送俾你，
1: 私信俾我，先留俾你先，
0: 系啦，
1: 系啊，
0: 记得啦，喺购票咧就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落咧就会见到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嘅嗰个购票通道噶啦。
1: 啊 ，Kimi 亦都讲到你哋嘅原唱作品《一脉相承》咧，嗰个 rap 嘅部分啊，系完全全可以背到出嚟啊。
0: 佢啊，
1: 佢个仔就好中意醒，咁佢自己咧就 rap 到《一脉相承》。
0: 好，
2: 到时候就跟住我哋一齐
0: 啊，一齐啊。
1: 系啊，嗱呢首新歌咧就系叫《Must Be OK》，啱啱杜汶阳咧就话强调
0: 依
1: 一阵间要播晒，咁我哋先听 solo 再加其中一段嘅副歌高潮部分。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嚟到呢一 part 咧，要提醒各位一啲缓慢嘅路段啦。啱啱讲到嘅就系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吓，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自驾车前往嘅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喺外围嘅文华公园啦、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嘅停车场进行停车啦。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塞啊嗰边。咁各位就要注意啦。祖庙呢边咧，岭南天地嘅周边啦，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啊，都系建议前往翻片区嘅市民朋友将车辆咧停去边咧，都系周边嘅停车场啦。或者系搭地铁过去啦，坐公交啦。喺祖庙站咧就系出站。咁另外去到见到环山大道嘅山南路口，往返去西潮中学呢边呢都系慢紧。清辉路、东乐路口嘅双方向、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南国路、新贵路口双方向、环市路口往返去顺峰山、银峰路、宝林寺入口嘅双方向、容桂呢边嘅渔人码头嘅周边啦、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呢，以上提及到嘅都系唔快得。咁再望翻啲高速咯，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仲有系广明高速嘅大江立交往翻高明方向、佛光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冲学服务区往翻北滘，同样都系布慢。欢迎各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 A P P， 首页右下角啊，喺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进行查询，就近嘅一个免费停车位置，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咁啊方便快捷啊！但系最紧要一路平安，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3: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1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

0: 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呢班 band 咧叫体育生啊，佢哋嘅呢种摇滚啦，仲有佢哋自己嘅三人 band 对音乐、对摇滚嘅态度啊，都会喺我哋进程嘅呢个板头歌里面咧就展现咗。多谢晒。咁啊，越战越勇村长就讲啦，佢话我知我印象最深嘅歌啊，对电波先生嚟讲，梗系再见少年啦。第一次现场睇电波先生。是在广州参加乐队风暴的唱歌的那个现场。
1: 哇，他有去的，原来。
2: 即是21年了、哦、已经是五年前了。
1: 几年前了已经。
0: 是啊。
1: 那首歌就是那个时期推出的。
2: 嗯。
1: 再见少年。
2: 推出应该是22年的1月8号。
1: 播出的时候推出。
2: 播出是啦，即是播出的那一天、嗯、那就是我们推这首新歌的时候
1: 了。是啦。嗯当然同样呢我们这首歌叫五年前推啦，我们今日呢又推了一首歌，寻、日推了一首歌。Must be okay, 头先讲话会播完的，稍后会播完的。
0: 四点半之前呢会播一个竹本的演绎啦，今日呢就阿杜总呢就声沙啊腰痛都上来啊。咁就证明呢就是他们这段时间排练啊、准备11月1号下午的有出头呢是付出了很多。
1: 落足力。
0: 是啦。即係呢種嘅付出係希望想帶俾大家更好睇同埋更震撼嘅樂隊現場，你而家要買翻張飛支持下啦！嗱，越戰越勇都講啊，佢話係咪有海報送？好似以往
1: 有嘅有嘅，
0: 你直播啊，其他嘅可能主持人因為有人講到龍少啊，龍少今日唔知係今日定琴日啊。直班嘅时候都播咗你哋啲歌啊，同埋讲咗你哋嘅演出信息啊。
2: 系啊，多谢龙师。
0: 佢哋都系冇海报送噶，即系当然啦，未印好啫，今日先印好摆喺进程啊，唔系大细招。咁所以咧，进程今日送五张，咁当然你要晒晒你购票嘅嗰个链接或者嗰个截图俾我睇睇。
2: 嗯，
0: 系咪啊？
1: 系啦，嗱，点样可以购票呢？大家可以喺微信里边搜索一下。未翻开新生未票仪，咁啊下拉就会见到我哋嘅演唱会信息噶啦吓。
0: 哇，呢、這个有情怀要读一读啊吓 ，F O K 啊，系啊，佢就话姓冯啊，系啊，
2: 霍的凤
0: 系，佢话咧就系从 Fat Toy，
1: 哇 ，Fat Toy 你都知啊，
0: 都坚持听佛山嘅广播人啦、啊，媒体人玩 band， 咁的确咧，我哋三个咧都仲系同乐队，佢哋两个梗系啦，就系电波先生啦，我都经常接触乐队，我都有时会参与一啲咧同乐队之间嘅活动啊、演出啊，所以我哋三个咧都仲系好热爱呢个乐队文化同埋乐队嘅一种原创音乐。咁当然啊，郑聪佢虽然好少抛头露面，但唔代表佢冇嗰团火啊。系啊，
1: 佢又更火啊！即系佢心中嘅嗰段 band 火系唔应该唔会熄。
0: 系咁啊！如果讲起 Fat Toy 咁，有 Jackie 啊，仲有蔡佩啊，
1: 蔡佩
0: 呢两位女士，咁阿轩啊唔使讲啦，佢系鼓手，依然都系电波先生嘅鼓手。咁另外两位一位系前女同事啦，一位现继续系女同事啦。
1: 哎呀，
2: 你讲前女友，
1: 我以为嗰、那个。我
0: 好小心噶，
2: 哇！即刻我心嚟咗一下，喂，
0: 我好小心去讲嘢，大过咗就小心咗好多啦。所以咧，佢哋咧都有机会，我哋一齐齐聚十一月一号下午嘅有出头噶，
1: 系
0: 咪啊？我知道啊，范琪已经系向佢发出呢个邀请，
1: 系、必须啦，
0: 嚟嘅机会好大，
1: 嗯。咁当然即係除咗前女同事之外仲有其他嘅同事都有
2: 理由嘅，因为其实我都喺度广发呢一个邀请函，就邀请返好多一啲嘅同事啦，咁可能係大家而家所熟悉嘅正在线上即係一路都喺度做緊节目俾我哋听嘅同事啦、主持人啦，咁其实我今日都邀请咗郭 Sir 㗎啦，咁
0: 大聚会呀，总之就係、
2: 咁然之后仲会有一啲呢可能是久未露面的我哋一啲，
1: 大家都意想不到，
2: 即系我哋都喺度努力咁去邀请紧佢哋，因为我哋呢个电波先生，我哋系 radio 行头嘅，
0: 系啊，
2: 系啦，咁 radio 代表住一个咩嘢咧？可能对于可能好多朋友嚟讲嘅话，好熟悉嘅就系我哋嘅电台啦，系、啦，咁电台广播，咁当中大家喺咁多年嚟听过一啲点样样嘅声音，大家会挂住边个，大家会记得边一个呢？诶，咁我哋都即系尽我所能啦、去邀请我哋呢一啲嘅同事，系啦，呢一啲可能俾大家喜爱咗好多年嘅主持人咧，会过嚟同我哋去一齐，即系度过呢个晏昼咯。
0: 系，咁啊，我呢度都讲下题外话，因为你讲起就系电波行头啊嘛，同呢个电台啊、电波接触嘅，我自己咧，即系都几经，即系而家到咗今时今日，我仲做节目啦，我仲系有留意佢哋嘅，例如咧。就是以前喺985做嘅阿彭 Sir 啦，系咪啊？哇，佢绝对系同呢个电波先生呢个 几契合度好高啊！呢个人，从佢嘅头型、发型同佢嘅人啊，佢嘅眼啊，有火，即系知道佢对呢个广播好着迷，同埋奉献好多。咁啊，仲有即系林 Sir 啊、达哥啊呢啲咧，即系名嘴，佢哋都仲系活跃喺咪前嘅。
2: 系
0: 啊，陈 Sir 啊，我都佩服啦，系嘛？咁呢啲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同呢个电波先生嘅契合度。其实好高，因为佢哋系男士系嘛，咁啊，电波先生向唔向佢哋发出邀请咧？呢、這个就佢哋噶吓，交俾佢哋。但我讲开就系话，哦系，原来而家我哋见到嘅一啲视频里面，包括卢俊宇都系啦，佢都系做广播啊嘛，以前有，咁好似呢啲咧就即系仲系会喺语言嘅呢个艺术或者系喺咪前。繼續發聲，同埋透過短視頻，佢哋嘅表達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哇！佢哋做電台啊，或者做主持啊，講嘢咧都出口成章，同埋講嘢咧好有文有路。但我哋都好多謝我哋，真係因為係喺呢個職業做咗，同埋積累。當然有好多師傅前輩無私奉獻教過我哋。咁當然我哋默默無聞學習啦，係咪啊？冇太想太多叫做呢個去唔同嘅領域啦。咁我哋都係喺呢行裏面吸收咗啲知識。其實喺而家我哋嘅視頻節目啊，或者可能視頻嘅直播啊，都係將我哋可以帶俾我哋嘅受眾歡樂嘅呢樣嘢傳遞嘅啫嘛。你哋啲歌會唔會亦都係咁啊？
2: 其實我哋都一樣噶，喺我哋寫嘅咁多歌當中，首先我哋點解要寫呢一首歌？點解要攞呢一個題材？係因為我哋希望通過音樂歌曲原創歌呢種嘅方式，去為更加之多嘅朋友去介紹我哋自己嘅本土文化，包括我哋嘅醒獅文化啦，包括我哋嘅美食文化啦、功夫啦，又或者我哋嘅等等等等其他一啲唔同嘅一啲地方嘅文化啦，就係希望通過歌曲。去话俾更加之多嘅人知道我哋本土嘅文化系有几咁优秀，几咁有趣。所以我觉得即系有啲朋友佢哋例如啦，好多一啲真系即系叫做专业嘅歌手，佢哋可能会唱好多系感情嘅歌曲啦。佢哋可能希望通过呢一首歌曲去话俾大家知一啲关于对待感情嘅态度啦，又或者一啲人生嘅道理、感悟等等啦。咁其实每一首歌都会有唔同嘅一个个主题同埋个取向，即系嗰个作用系咩嘢？咁我哋电波先生。希望寫到嘅歌，其實就係希望喺我哋呢個地方生於斯、長於斯嘅朋友，喺我哋嘅歌曲當中揾到嗰一份嘅家鄉嘅故土嘅情感嗰種嘅情懷，呢一個係我哋最希望可以帶到俾大家嘅。
0: 咁啊，而家咧喺邊度買飛先？因為講下講下，喂，有啲人即係 Kimi 啊，同埋村長啊，
1: 點樣買飛咧？
0: 佢哋 book 咗張海報，因為佢哋已經係私信咗佢哋購票嘅。嗰、那個截圖俾我噶啦
1: ，OK， 多謝支持。
0: 佢喺邊度買飛先？有啲朋友問，
1: 大家可以喺微信嘅公眾號裏邊咧搜索一下花生微票儀，花生微票儀啊。咁啊，同埋咧就頭先都講到啦，即、就、係、是、我哋作歌啦，其實當然即係我哋作好多同我哋本地相關嘅歌曲，其中咧會有啲咧可能大家有可能聽過嘅、例如醒啦、功夫佛山啦嚇呢啲咧，我哋會喺現場咧都會用一種完全大家想像唔到嘅方式呈現俾大家、因為我哋平時演出咧，例如醒咁計咧，佢係講一個醒獅文化啊嘛，係咁啊，平時演出梗係冇咁大嘅 budget 去。

0: 由醒狮队又剩啦。
1: 我哋今次都冇啊，其实
0: 今次会唔会有呢
2: 仲唔讲？
1: 唔系，即系我的意思系话
0: 点样结合啦，或者讲点样结合咧？
1: 结合得更加之好一啲，即系俾多啲舞台嘅效果俾大家。
2: 冇错，因为咧，你唔知道仲记唔记得咧？有一位三水嘅醒狮文化嘅师傅啊，佢其实咧都成日将醒呢只歌嘅 BGM 咧就配落佢哋嘅醒狮嘅演出啦，醒狮嘅教学啦，系啊，嗰位师傅咧其实都。好叫做尊重你哋嘅歌曲嘅创作。
0: 加之啦。
2: 佢、觉得你哋啲歌就带能量俾到佢哋嘅学徒仲有佢哋嘅师傅同埋佢哋仲系坚持。因为讲起醒呢隻歌呢再去讲讲狮头嘅制作同埋醒狮嘅嗰种练习啊或者系呢种嘅文化确实系比起以前嘅一代人呢再少咗啦。即系可能大家觉得辛苦。即系而家年轻人会觉得哇整个狮头好攰喎哇整好耐喎同埋要冇狮尾啊做大头佛嗰个啊或者做狮头嗰个打鼓啊敲锣打锣叉啊 kitty club, 都系要练好耐好枯燥啊佢哋会觉得。咁但系可能呢啲歌呢啲嘅文艺嘅作品系会喺另外佢哋嘅一个侧面系激活咗佢哋。
0: 激活到佢哋。
2: 系啊。
0: 去做我哋嘅呢个文化传承。
1: 其实我觉得几即系点讲呢好荣幸嘅一样嘢就系、包括醒啊功夫佛山啊等等啊呢啲歌曲都成为咗我哋喺幼儿园啊甚至乎小学啊一啲佢哋做一啲叫做体操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功夫等等嘅一啲嘅动作嘅时候嘅一个节目表演嘅垫底音乐。咁、其实我觉得系非常之荣幸
0: 嘅。喺我曾经有刷到过有一个应该可能系中山嗰边嘅。一个跳舞嘅儿童组合小朋友组合去排咗醒呢首歌、我都点赞咗佢我说哇喂几好喎、那个转发率都比较高嘅。咁会唔会可以邀请到佢哋又同我哋一起玩呢咁呢个真係未知啦。即、係我都好希望呢可以叫做将我哋啲歌发扬开去有唔同嘅团体用我哋嘅作品去做节目。跳舞又得或者你翻唱都冇问题的。
2: 总之醒呢隻歌呢就好多朋友都鍾意啦同埋认识你哋啦。咁当然呢隻歌呢我都要讲讲就係嗰个 MV, 个 MV 都好睇嘅。係呀个 MV, 因为我前期上一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咗嘛同你一起做节目嘅时候呢都讲咗呢隻歌你哋都讲咗呢隻歌当时係一个点样嘅背景下再推出啦再同埋呢里面嘅嗰个精神呢係为大家打气嘅振作。
0: 冇错冇错。
2: 仲有咩醒狮呢样嘢呢就係将嗰啲唔好嘅驱走嘛係咪吉祥如意啊。咁当然呢隻歌呢就更加震撼呢就我觉得乐队最近埋醒狮队一齐演出呢係好正嘅一件事嚟嘅。跟住有人问我呢即係之前有人问啦喂醒呢隻歌呢好爆好燃啦、有冇啲不插电嘅版本呢我觉得佢哋有。
0: 呢个真好似冇玩过。
2: 冇玩过。里面嘅呢段我都觉得是值得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
0: 点睛
2: 的一些什么
0: 独白
2: 寓意是不是
0: 点睛的独白来的这个
2: 是不是我再来多一次给大家听听啊。

0: 开完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诀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這首歌呢我好像是未分享过的，
4: 這首介紹一下，這首是我們上年
5: 今年的二月份、
4: 哦、哎呀真是应该上年创作今年推出，
3: 叫什麼名字、
4: 愛歌，
3: 愛歌好行的名
4: 字，當然啦，越行的歌越容易爆、這首歌呢其實是講緊我們家庭、或者講是我們作為一個男士的角度去創作給我們的家人啦，屋企人听嘅歌、而唔系话创作俾情侣，就系屋企人啊，
3: 讲亲情，
4: 亲情，
3: 咁因为呢样嘢咧，人越大咧，我哋都系80后啦，三个，咁我哋会觉得咧系嗰个年纪啊，越嚟越长大啦，咁系会睇嘅嘢同埋感受嘅嘢系唔同咗、可能我哋自己而家我相信你两个都系啊，我哋可能食一样嘢。食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谂，咦？屋企人佢哋试过未咧？或者可能自己都，可能我哋都系成传承咗家人，佢哋都系唔舍得食，或者唔舍得自己独食，佢会特登带翻嚟俾屋企人先。
5: 尤其系男士咧，呢一样嘢咧就尤其明显啦，即系起码我自己会系啦。我唔知道两位系唔系咧，就系话
4: 我好
5: 屋企人，屋企人使钱一万几千白得冇问题，去。吓、点样样咩？但系一去到自己身上边，要使喺自己身上边啲钱，
3: 一百几十都系啊，都要就住啊，
5: 使唔使咧？可以唔使就唔使啦。即系我哋辛辛苦苦去搵钱翻嚟，对于屋企人系无条件话，嚟啦咁样样啊！你需要啲咩嘢吓？即系喺呢一个嘅经济上边需要我支持嘅，义无反顾，冇任何一句说话。但系一去到自己身上就 call 买唔买好咧？谂好耐，几廿蚊，一个小玩具，好似好得意喎，可以弥补到我一啲嘅童年缺失。买唔买好咧？谂嚟谂去，算啦，唔买啦，咁样样。好多时候都会咁样样咧，即系起码我自己，我相信好多，尤其80后嘅朋友都会有一种咁样样嘅心态。
4: 系啊，的确会。我咧就即系除咗你话头先凡奇讲呢啲之外咧，嗱好简单，寻晚咧我食饭咁啊要喂小朋友噶。佢食蝦喜歡食蝦，我就搣咗啲蝦嘅肉俾佢，剩低啲殼啊頭嗰啲咧，我就攆曬佢。
3: 自己搞一樣啦、父母都係咁啊，都係咁啊。不過我哋都係有時喺度諗咧，哇！叫做係00后嘅嗰啲後代啦，佢哋仲會唔會有呢一份嘅心咧？當然啦，我哋嘅父母以前都會諗，哇！係呢啲仔啊，佢。大嘅时候仲会唔会识唔识孝敬我哋啊？或者留翻俾我哋食？即系我觉得可能我哋有呢种谂法，我哋有一种嘅寄望。咁我觉得咧，下一代都会有嘅。关键咧就系个榜样啦，自己咧就先系以身作则咁去做咗呢件事先。呢首爱歌送俾正在加班啦、无私奉献啦，
4: 可以播多啲嘅
3: 默默无闻嘅朋友啊！

0: 有时呢我哋去讲太多啊长戏啦，咁尤其呢就係有出头呢个 show， 欢迎大家去睇啦，係11月1号喺佛山粤剧院晏昼嘅晏昼睇 band show， 咁啊希望大家喺花生微票儿嘅下拉菜单揀咗呢场 show 点击咗之后，因为而家演出我知道都好多，係啊，咁点样可以揀一个自己睇咗哎呀下一场都就住啦，咁样都可以再过啲一段时间再睇，但呢一场呢欢迎大家去睇，同埋期盼大家去睇嘅原因呢，因为首先玩 band 系我觉得系一件系好可以释放到情绪啊，包括系点讲啊，你睇呢个音乐现场，因为我自己鍾意 band 嘛，咁所以我就会先会揀睇 band 嘅呢一部先嘅。咁如果你话一个人唱歌啊或者做其他事情啊，可能未必就系我会选择、啊。咁呢场 show 嘅情绪价值，除咗带俾大家系呢种音乐能量嘅传递呢，咁仲有好多好朋友嘅聚会，可能我哋做广播做主持嘅一班 friend 都会撑佛山嘅电波先生啦，系咪，大家晏昼得闲，因为夜晚啊唔使阻陪家人嘅时间啊嘛。
1: 的确
0: 系咪，
1: 咁所以我哋都
0: 可以过嚟玩啦。
1: 我哋都叫做胆敢去选呢个咁样嘅时段。
0: 嗯。
1: 同埋呢就我哋嘅今次嘅呢个演出呢，除咗我哋之外呢，仲会幕后多咗好多大咖同我哋一齐玩嘅。咁头先讲到呢，我哋第一代嘅女主唱喎。
2: 係啊，呢个叫官神。官神啦、啊、即係千七姐啦吓。
1: 千七姐系咩嚟嘅，系佢嘅网名。
2: 好长篇嘅呢个，要到返好多年前讲，呢、這个就暂时唔喺度介绍啦。咁、另外呢仲有我哋因为有呢一首嘅念念有词啦，咁我哋就有机会就同佛山市少儿合唱团一齐合作啦。咁所以呢今次呢都会再次邀请返啦我哋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嘅30几位嘅小朋友一齐过嚟现场。呢一度咧，同我哋共同去演绎呢首歌曲，大家听住佢哋嘅童声，一定会可以揾到嗰一种嘅纯真、纯洁嘅嗰种感觉嘅。
0: 哇！我都谂到就系你哋啲架撑都多啦，
2: 系啊，人又多啦，
0: 跟住咧又有和音啊嗰啲都喺左右隔篱傍住啦。
1: 系啊，
0: 呢30个小朋友点样企啊？
2: 到时再谂啊，唔系已经谂紧噶啦，我你唔。
0: 系咯，
1: 有方案啦，
2: 我已经喺度设计紧呢一个舞台嘅方案啦咩？
1: 系
2: 啦，咁所以咧就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好多好多一啲嘅老友啊、朋友啊咁样样都会过嚟一齐去，即系叫做同我哋去。听啦吓呢一场嘅音乐会咧，所以都希望大家对我哋一个本土嘅创作多多支持吓，本土制作多多支持，大家可以上去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咧去进行购票，有我哋 Radio Man 电波先生又出头演唱会嘅。
0: 今日睇到咧黄俊俊哥微信视频号嘅直播 friend 嘅话，而咁啱你又买咗票啊，即系就喺呢个半钟啦，或者可能今日你就已经可能透过咧就系946啊、924啊，睇到佢哋听到佢哋歌，即刻买咗票，你截个图。去到黄俊俊哥嘅后台私信俾我，送翻呢张海报俾你。呢张海报咧就有出头演唱会电波先生嘅主题海报啊，咁啊都
1: 送5张，
0: 大过我个头，大过我个身嘅。咁啊，到时佢哋会仲会签埋名。咁当然会喺11月1号下午相约你喺现场。完咗 show 之后咧，佢哋架撑都唔执住啦，都会帮大家签名影相先嘅。欢迎你哋可以截图晒俾我啊！
3: 下午4: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嚟到呢一 part 又关注一下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啊，继续都有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咁要提醒一下自驾车嘅老友记，可以选择喺外围，例如文华公园啦、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嘅停车场进行先停好部车，再行过去逛商场啊。祖庙呢边嘅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建议大家如果过去嗰边行街食饭嘅话，都系及早咧就将架车停去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直接搭地铁、搭公交都 OK 嘅。顺德呢边嘅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凤山路口嘅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至到清辉路口嘅一段双方向、南国路、新桂路口双方向、环市路口往返顺峰山方向、容桂嘅渔人码头嘅周边啦、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同样都系布慢。高速嘅位置，广佛高速嘅黄沙至到沙涌路段往返开平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顺德东立交往返去南沙大桥，现时车仔比较多。广明高速嘅金白收费站往返广州方向、佛光高速嘅御园收费站往江门啊，同样布慢嘅。欢迎各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 APP， 首页右下角直接可以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就近嘅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非常之方便。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我哋黄俊进程一点嘅节目仲有半小时，撑有出头嘅电波先生。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啊，呢几日嘅天气都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咧大雨到暴雨啊，吹二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咧65%到80%啊，现时。受到咧就系弱冷空气同埋切片线嘅影响咧，佛山地区雷雨频繁，局部嘅雨势咧有时比较大，到时仲会伴有咧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而去到咧就10月4号到5号啦，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嘅影响，降雨会停止啦，咁就气温会下降，咁大家都要注意翻，晴朗干燥，早晚凉爽。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呢首叫做 Must Be OK 新版本、哦，
1: 重新做一个版本，送俾所有为我哋嘅事业奋斗嘅所有朋友。
0: 呢首歌正式喺进程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呢、這个版本咧系电波先生版。

0: 超人呢啲咧，就系简直系我哋嘅榜样啦。佢话嗱，电摩先生到时开 show 一定嚟现场撑你哋啦。
1: 多谢晒，
0: 同埋到时饮乜嘢，话俾我听，我送过嚟咁。
1: 哇，佢真系超人喎、
0: 啊，真系超人啊！劲到不得了噶，
1: 系多谢晒，多谢晒。其实我哋都
0: 好心动，
1: 系同埋咧，我哋系非常之感恩嘅，因为老实讲啊，我哋作为一啲本土嘅音乐人啦，咁我哋自己关注翻一啲本土嘅文化，咁同埋就系呢种咁样样嘅，即系点讲咧，系土地呢一片嘅地方带俾我哋嘅力量，我哋希望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方式去话俾大家知，又或者系话俾呢一个嘅地方知，我哋真系好爱大家，好爱呢个地方。
0: 阿菲菲咧，呢位 friend 就已经系九月嘅时候买咗你哋嘅飞嘅，
1: 系嘛？
0: 系啊，
2: 即系推出嗰时候买咗。
0: 佢系王菲嘅飞啊吓，咁啊，菲菲话咧，我买咗两张 V I P 噶，
1: 多谢，
0: 我今日要海报得唔得啊？咁如果即係今日本嚟我係送五张嘅啫，
2: 中
0: 情嘅呢个位置，咁我肯定问佢哋攞多一两张送埋俾菲菲啦。
2: 冇问题，一样送。
0: 好、啦，我哋讲讲先。呢张海报呢就到时我觉得喺现场攞啦、到时你哋喺现场攞咗海报之后，等埋佢哋演出完毕之后，等佢哋签埋名影埋相。最好㗎啦。係咪呀，咁样就唔使咁烦啦，唔使寄嚟寄去。OK?
2: OK， 绝对得啊！
0: 你有咩要补充啊？
2: 冇，跟住落嚟，
0: 你又戴耳机啊，又攞晒咪啊，咁样你有咩补充？
2: 对对对，见到我拍档凡奇攞咗吉他啦，咁我哋咧都玩翻首我哋嘅早几年推出嘅作品啦。啊，头先咧有位朋友话睇乐队风暴去，识到我哋嘅咁样，咁当中咧就有一首叫《再见少年》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唱一段啦，好嘛？一段啦。
0: 仲有咧就阿奇都补一句啊，佢话：喂，杜老师，我两年前就关注你个号噶啦。
2: 喂 ，thank you，thank you， 我个号啊，
0: 系啊，
2: 我个号，你系咪发现嗰两年发得过几条啊？
0: 佢再讲一句就系、是，佢当时系高一，咁啊而家两年后咧就已经高三啦。
2: 系系系，喂，加油啊，真系。
0: 其实就系我都好想讲咧，就有好多我哋自己都系喺读书时期，可能都有中意嘅一啲向往嘅东西啦，可能系一啲歌曲啊。运动啊，我哋都系会喺青春嘅时候啊，或者读书嘅时候，其实都好着迷一啲嘢嘅。但系咧，原嚟咧，我哋玩音乐呢样嘢，可能我哋年轻的时候中意嘅乐队，到咗啊，就系佢哋夹 band 夹得比较长时间，有啲乐队系真系散 band 嘅，或者可能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啦，或者可能系有啲人员，咁有啲老牌乐队。直接系有啲成员系离开咗人世啦，系咪啊？咁我觉得都系呢啲人生无常。咁但系即系能够组埋一齐玩 band， 因为玩 band 咧佢系几个个体组成嘅，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嘅生活啊、喜好啊、饮食习惯啊，即系好不一样。但
2: 所以其实夹 band 系比较困难一件事嚟嘅。
0: 原来玩 band 咧可以玩好长嘅时间，即系超十年啦，系嘛？或者班 band 友我哋认识咗超十几廿年啦，但系仍然都仲系玩紧呢样嘢。生活是有改变的收入都有改变的。
2: 收入
0: 咁、但是可能我哋都仲系好纯粹就一起玩你弹你嘅嗰段 solo， 我弹我段分解，你打你嘅嗰个节奏，然后 base 嗰啲一起加入。咁原来哇仲系有嗰种嗰、那个内心嘅共鸣位。咁呢个呢系我觉得夹 band 嘅朋友或者做开团队嘅朋友可能会感受到啦。我啱啱所讲嘅嗰段嘅说话
2: 吓，系啦，咁就如呢一首歌《再见少年》，我哋重新翻到去少年时期，去同自己见一次面啊，送俾大家。

0: 好嘅，再见少年，送俾我哋所有少年们啦、
1: 啊。哇，你呢个咧就系、是、啊，即系佢吉他最后个和弦未扫完，你就已经讲结束语。
2: 啱啊，
1: 即刻
2: 啱噶，结束到啦，啱噶啦，
0: 有垫底嘛，系嘛？
2: 系啊。
1: 但我就想讲咧，呢、這个只系一小部分。如果你系听竹版同埋有弦乐版啊，我觉得就系要嚟首月一号下午嘅有出头嘅演唱会，因为电波先生唔系两位成员嘅，佢有三位，再加埋今次嘅大乐队阵容。去呈现咧呢现场版嘅《再见少年》，我觉得会更加听，
0: 我哋
1: 容易听到你哭啊！
0: 今次嘅《再见少年》咧，我哋会出一个可能剧场版咁嘅嘢。
1: 哦，
0: 系啦，
1: 现场玩定系咩先？
0: 系现场玩
1: 嘅。哦，就系、是、现场玩一个剧场版。
0: 系啊，我哋当时咧、哦、其实有做过一个剧场版嘅。咁啊，头先话喺2021年去睇过我哋《乐队风暴》嘅演出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应该会记得。我哋系做嗰个剧场版，咁啊嘅届时咧，我哋都会用呢种方式呈现翻喺我哋嘅演唱会里边。
1: 阿彭彭就话佢又要海报，同埋仲会问咧，你哋咧都叫做夹 band 夹咗咁耐时间啦，九年十年啦，会唔会有机会出一只实体碟？好似系未出过噶嘛？
0: 呢个已经好几个人问，
2: 其实都有好多朋友系有问过我哋嘅呢个问题，
1: 因为彭彭佢好中意收藏碟嘅嗰啲 friend 嚟嘅。
2: 咁呢一度咧入边涉及到咧就系嗰个嘅成本啦，实体嘅成本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嗱佢第一个就系要攞呢一个版号啦，
0: 系
2: 咪先？咁啊然之后咧仲有系我哋嘅摄影啦，即系我哋要有我哋自己嘅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哪怕唔见到我哋几个人嘅样都好，都要有一本咁样样嘅歌词集啦，
0: 要
2: 需要印刷啦，
0: 系啊，嗰啲靓仔嗰啲应该
2: 系啊，嗰啲嘅话就写真噶啦，咁我哋就普通就街坊咁样样咯，
0: 我哋写实啦，
2: 系啊，咁啦，咁啊然之后嘅话其实。我哋当我哋真係有呢个諗法嘅时候，我发现我哋係赶唔上喺11月1号。
0: 嚟唔切。
2: 係嚟唔切。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今次係留有一个少少嘅遗憾。确实我都会觉得作为一个乐队啦，即係无论你觉得我哋係一个专业乐队定係一个业余乐队都好，即係叫做留低一啲实体嘅音乐嘅载体，其实係真係有必要嘅事情。即係哪怕係好多一啲我哋行內嘅朋友都話：你哋出咗咁多歌，點解你哋唔考慮去出專輯咧？咁我話：如果真係要出嘅話，咁就雙碟版嘅咯，一隻唱片係放唔曬我哋啲歌，我哋要兩隻啦，係咯。咁所以我喺度諗咧，就係會唔會有可能我哋喺明年我哋做呢一個嘅有出頭 2.0 嘅時候，我哋有機會可以出到呢個實體碟咧？咁其實就要睇翻我哋呢個 1.0 做唔做得落去咧？
1: 仲有咧，我都喺度咧，都

0: 站在佢哋嘅角度咧，即系出碟呢件事咧，都发表一个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啦。
1: 嗯，
0: 其实就要睇下当呢件事摆上日程啦，设计又有啦，摄影又有啦，包括系你啱啱所讲嘅，你话印碟要有个号啊，即系啲流程都基本解决啦。好啦，就睇下有几多人想买啦。咁啊，几多人想买咧？就我哋可以透过一个
2: 提前预约都得嘅。
0: 系啦。叫做咩内部啊，定系还是报名？即系你支付咗
2: 内部认购
0: 一个嘅认购费用。
2: 嗯，
0: 咁其实就系我哋根据住嗰个单就去印制咁多张。
2: 啊，都得，
0: 既环保，
2: 嗯，
0: 而又唔好太大风险。
1: 我知道有一种咧，有一种咧，嗰种嘅方式叫做咩嘢咧？就系有一啲嘅初创公司咧，佢哋会做一个模型机。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大家咧就睇下你愿唔愿意为我哋嘅呢一个原型机去进行，唔好讲投资啦，就系话你一份你自己钱，嗰种叫咩嘢咧？我霎时之间，诶系啦，冇错，众筹，
0: 众筹，
1: 冇错啦，就系众筹，系啦，可以众筹嘅。
0: 佢哋都系精神股东啊嘛，而家好兴讲呢个词，精神股东，各位精神股东，如果我哋一齐要做呢个大嘅唔系大嘅呢个叫佢生意嘅话，咁各位精神股东加入一下先，需要大家嘅。咁啊，读一读两个人嘅留言啦。第一个欧阳，欧阳即系打工人欧阳，欧阳嗱呢张海报咧，我已经系帮你留咗噶啦。但系咧，你要做一个动作，就要购票。购票之前有，
2: 欧阳系第一日就已经买咗啦。
0: 好，
2: 佢截咗号俾我，即刻数俾佢。
0: 留，喂，打工人有好多嘅。即系嗰几个打工人
2: 買了
0: 都买咗之前
2: 啊，多谢多谢，
0: 即系呢啲
1: 多谢晒打工人
0: 嘅呢啲就系呢个玩 band 嘅嗰种 band 仔精神啦。咁啊，第二个我想读个边个咧，就系、是、KV 啊 ，KV 嘅留言 ，KW 嘅留言，佢话今次会唔会有发啊？
1: 另外三位成员系啊，发阿轩同埋嘉豪
0: 啊，
1: 唔系系
0: 嘉豪啊，嘉豪就系大师吉他手啦，
1: 吉他手
0: 系啊，嘉豪咧就系佢哋两个或者啲 team 人嘅朋友兼偶像啊，咁啊阿发仔啦，仲有阿轩啦，同埋阿豪咧，阿红咧系会喺电波先生里面一齐演出嘅，十一月一号下午见啦吓。啱啱有 friend 咧就系阿允，哇有冇机会听到官神嘅罪恶感咧？官神嘅千七姐咧，佢就话佢食咗1700蚊嘅饭得嚟嘅呢个外号。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可惜官神结咗婚啦，咁样。嗱，如果倘若我问你啦，我听住呢首歌问你啦，佢未结婚，
2: 你
0: 有咩打算啊？系你会点啊？
3: 的确是我一人。

0: Amy 就问咧，点样可以凭证攞到海报？喂，我都要讲讲啊，系啊，截图啦、啊，我今日就送五张嘛，喺直播间五张，咁就系俾喺呢几日啦，或者呢段时间买飞嘅朋友仔，我冇记错咧，就有啊村长，有欧阳，有阿菲菲，咁啊仲有计埋你啦 ，Kimmy， 咁啊已经都有四到五张啦，系啊，咁就仲有边啲我冇数上咧，系咪啊鹏鹏啊？吓咁啊！我哋都会计埋差唔多啦。仲有 AJ 一直咧就私信我唔复嘅咧，佢回应唔到佢嘅话咧，佢系发唔到啊。咁我一阵间就叫做落播之后再处理埋呢一个 friend 嘅事情。咁啊，基本上七张有冇机会咧？仲喺最后嘅时间加码咧？咁啊，要睇睇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嘅热情啦。总之今日咧买飞嘅朋友咁啊，可以攞到有出头嘅呢个海报。咁当然呢个主题海报呢仲现场搵佢哋签埋名，现场我派埋俾你，11月1号下午见。两位仲有冇咩补充啊？
1: 大家买飞呢可以喺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花生微票儿，跟住下拉呢就会见到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嘅购票通道。
2: 嗯，冇错。咁今次呢我哋係一个180150120嘅一个三档嘅票价。
1: 一餐饭嘅钱。
2: 係啦，其实係啊。咁同埋呢就係、是、因为呢我哋今次去选择佛山粤剧院呢，本身佢係一个相当之新嘅一个演出嘅场地啦。咁、再加上呢本身佢就係、是、设计啊各方面啊个声场啊同埋嗰一个视野啊係相当之好嘅。咁、所以呢就无论你买边一档嘅门飞，其实嗰个观影嘅体验呢都係可以保证得到嘅。咁当然如果你话你希望更加之近距离，你即係用呢个手机啊可以影相影得清楚啲嘅咁样，咁你就可以买前少少。
1: 咁
2: 你哪怕係呢即两边位置呢 ,150 两边位置呢，其实你以为好远，但其实都唔係嘅，就四五步左右嘅距离。
1: 啊，我哋真係搵一日啦，睇下去粤剧院
2: 直接
1: 做
2: 个
1: 直播俾大家睇下。
2: 係啊，大家就会知道究竟我哋嘅今次即係呢个场地嗰啲座位其实係相当之合理，係好舒服嘅。
1: 冇错。
2: 甚至乎係即係连我哋阿清水哥咧，嗰日去睇音响嘅时候，佢都话咧，佢话真系睇过咁多一啲嘅场馆，呢一个系佢相对嚟讲比较满意嘅一个咁样样嘅，即系无论系声场嘅设计啊，定系成个嘅内饰啊，或者系坐啊，观感嘅舒服啊，同埋嗰张凳嘅个柔软度啊，咁样样都系好好嘅。
1: 咁所以大家买购票咧，就120150180都冇问题嘅，都可以。
2: 冇错，
0: 多谢各位。
1: 就大家咧就可以喺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二。快啲买飞！
0: 十月五号啊，尽情一点，喺晏昼嘅三点半至五点，仲有电波先生噶，记得见啊！
3: 下午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博峰、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6: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6: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6: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7: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7: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望一望。咁先嚟睇睇呢商圈同埋景点周边嘅回马路段啦。望嚟望到就係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咧，就是、建议前往片区嘅市民可以系将车辆停喺周边嘅停车场啊，或者系搭乘地铁广佛线喺呢个祖庙站出站嘅。咁啊，清辉路、东乐路口嘅双方向、凤山路口嘅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至到清辉路口一段嘅双方向啊。南国路、新桂路口的双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要各位咧就慢慢行啦。咁睇埋辖区内嘅高速啊，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嘅往开平方有慢啦，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有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嘅双方向车仔比较多，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双方向三山路段往广州有慢嘅。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亦都系有慢啊，龙尾去到富湾特大桥啊。问题就大家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国庆假期有临时交通管控啊，每日七点朝早至到晚上嘅七点吓，朝早七点到晚上七点，梁园路嘅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只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往祖庙路嘅方向嗰啲车辆咧要绕行天地路、东隧路。交警将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时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嘅时段。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筹货报路况。亦都系可以上到佛山街 APP 右首页嘅右下角揾到呢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啊，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噶。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
5: 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15: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啊！呢度系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啊，今日咧好似天气都还好啊，就又凉爽咗之余咧，似乎又冇咩雨水咁样样啊，仲见到有啲阳光添，就系真系非常之适合咧，大家一齐去happy 啊，开心啊，去户外啊，去玩啊，去目的地啊。你们此时此刻正在去哪里，是不是去玩的路上，或者已经去了目的地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这个 APP， 又或者是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实时互动。咁如果你们呢就去这个目的地的话呢，咁你考虑一下停车是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会愁紧话哇去到那里呢会不会没位停啊，收费贵不贵啊，咁样。大家在呢排国庆假期的呢几日啦，咁就係停车有机会唔使洗钱嘅。点解呢，你上去佛山家个 APP 嘅首页右下角嗰度呢就望一望，有个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呢、這个信息浮窗，你点入去呢就睇到离你最近嘅嗰个免费停车泊位，仲能够呢导航直达添嘅。咁如果你去下景区啊，咩商圈啊嗰啲呢，喂先上佛山家呢度查一查先，係咪睇下有冇啲免费停车位，睇下逼唔逼迫啊，仲有几多位啊，咁就可以锁定呢离你最近嘅一啲免费车位啦。我觉得呢一个功能呢其实几实用嘅，你哋亦都可以试下啊，盡量悭都係悭嘛，呢我哋广东人好务实㗎。你话嘿，即是两蚊鸡的纸巾我们都不是很想要点的哈。宁愿自带纸巾啊，但你说什么位上的包心翅套呢，我们又又无区是吗，即是请客吃饭亦都无所谓，但是那两蚊就是不喜欢是吗，包括就是那些什么停车啊，明明可以包的嘛，是不是啊。好啦，咁就包唔包唔知道，但是呢你免费停车位起码可以通过啱啱提到的这个方式去查一查。另外各位潮人都可以注意翻，就是佛山祖庙27铺的奇妙游，9月30号开始就是盛大开启的，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就是带你一秒就穿越这个明清老佛山，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就趣味互动啊，又醒狮啊，武术好戏连场啊，好玩又出片噶！国庆游园好运连连啊，祖庙入场门票加埋呢个27铺嘅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就好玩无忧啊！ 张可以纳福啦，咁啊游戏又赚下银票啦，文创好礼就响不停啊，沉浸式咁样游祖庙逛市井，纳福起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嘅。如果各位有兴趣咧，就可以登录一下呢个佛趣游小程序，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旅游嘅游，佛趣游小程序嚟嘅吓，就了解一下活动嘅详情啦。持续会去到10月20号嘅，咪错过呢场精彩嘅古风游完成会。

到嘅系杜汶阳、子豪、王俊合唱嘅，仲加埋有交通局国 Sir 嘅添，叫做大个仔宣言啊！

0: 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0: 知道啦。
2: 大个仔啊，识得翻屋企话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喎啊！我啱先佢系个歌词咁样啊，即系有啲吓，我又醒起系嘛？哎，你出去玩还玩系嘛？你记得识得翻屋企就得噶啦，咁样系嘛？大个仔啦，咁就系咪啊？哦，咁噶系嘛？

好啦，巴拉巴巴巴咧就喺呢、這个佛山家上面咧同我哋留言话，龙叔今日有冇瓜食啫？咁样喂，五点几呢、這个时间准备食饭啊？你净系谂住吃瓜喎、啊，真系啲吃瓜群众啊！同埋咧天都未黑，你哋就已经谂呢谂路啊，系咪？成多啦，系咪有少少啊？佛山系啦，佛山家上面咧，阵间你哋留言我再读啊。咁就湾区龙爸爸微信直播直播间啊。话铲屎官上线啊，静静听歌啊，即系你系讲你自己系铲屎官系嘛？我啊，其实咧就我就唔系嘅，我屋企就冇养宠物嘅，净系养神兽我都已经搞唔掂啊，我觉得啊，同埋咧我就系一个比较懒嘅人啊，我甚至乎咧即系有时讲笑咁讲啊，嘿，你话定系老咗啊系嘛？嗰啲神兽咧，佢哋系啊，佢哋又大个仔系嘛？佢哋已经唔识翻屋企啦吓，佢哋咧就自己独立生活啦系嘛？咁啊，剩翻啊，我哋吓一两个咁样喺屋企嘅情况之下，咁又想解闷，我哋会唔会去养翻啲宠物咧？咁样，哎呀，话时话呢个问题都可以抛翻俾你哋啊！你哋其实即系养宠物吓，系会养乜嘢宠物啦？啊，同埋咧就其实你哋会唔会觉得麻烦嘅先？我其实就系真系怕嘅吓，哪怕养咩鹦鹉啊吓，都好容易喂啊成啊咁，但系都要清理一下啲雀屎啊嘛，系咪先？我就系、是、吓、啊、曾经幻想过、谂过，甚至我真系同屋企人又讲话，哪怕我养，可能都系养啲咩 AI 狗噶啦。啊，真系今朝早我哋先探讨完呢个 AI 话题啊。估唔到系啦，人机结合可能就系另外一种形态系咁，至少对于我嚟讲系，我真系怕麻烦嘅，啊又惊住佢咩头晕身庆系嘛，啊啲宠物啊猫孩子啊，其实都会噶嘛，我又真系唔系好欢喜去照顾啊，啊咩 AI 狗，但系可能好多朋友会话咩啊 AI 狗冷冰冰噶、啊，你猫孩子就系因为佢猫茸茸，吓、啊、你摸落去。咁先至吓可以抚慰到你嗰啲心灵啊嘛，你可以满足到嗰啲情感嘅需求啊嘛，你光脱脱嗰啲猫孩子吓，即系啲机器狗，你摸落有屁用咩？咁样我就唔知啦。反正咧，目前嚟讲，我真系冇呢个需求噶，亦都系怕服侍啊，我唔中意服侍人，冇呢个服务意识啊，讲真啊。跟住湾区龙爸爸微信事务直播间就话。机器人几时可以帮手一周清一次炒我呢个铲屎官鱿鱼？嗱，系咪？你哋自己其实都会怕麻烦嘅。哦，即系变成咗又好似多咗一样嘢啊！一个咧，你系养嗰啲真嘅猫孩子；二个咧，你再养多一只专门帮你铲屎嘅嗰啲孩子。嗰只就系 AI 嘅系嘛？真嘅嗰只咧就吃喝拉撒你都系要管嘅咁样。啊，系咪觉得好烦啊？成条产业链吓，呢、這个链条好似越搞越长咁样嘅。明明养一只，唔系明明养你自己就 OK 噶啦。养猫孩子之后咧，又好似仲要再养多个机器人咁样。你哋点睇啦？啊，你哋啲情感嘅需求又即系点样去满足啦？即系未来嘅话，系咪仲有比如话而家吓，即系我即系上午嘅话题，好似我哋仲可以延续啊？上午就话喂，究竟你觉得AI 唔可以替代嘅人类嘅嘢究竟系乜嘢啊？嗰啲咩情感啊、爱啊，诸如此类啦。啊，咁啊，但系即系即系今日下午又好似可以继续延续呢个话题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比如话你哋点样去满足翻自己嘅嗰个情感嘅需求咧吓，系养猫孩子，即系类似呢啲咩宠物啊，猫啊、狗啊之类咧，定抑或其实 AI 伴侣系嘛，爱咁啊各种伴侣啦吓，AI 狗都算啊吓，都可以系满足得到咧咁样啊，欢迎大家探讨啊！转跟出嚟，龙伟杰同埋 TC 嘅狂想旅程。

原来今朝早啦，我哋咪有位朋友话，即系好注重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比较讨厌 AI 咧，所以佢诶坚决唔用 AI 添嘅，到目前为止都咁样啦。后来咧，嗰位叫阿 Lee 嘅朋友咧，大概喺11:57嘅时候啊，其实就发翻个回应俾我哋噶。嗰、那个回应咧就话，佢都明白时代嘅进步，亦都顺应时代，但系佢相信人与人之间嘅情感交流系永远要面对面嘅。啊，佢可以接受使用 AI， 但系咧。佢都仲系唔用喎。

0: 我又回应翻先阿 Lee 喺朝早11:57嘅嗰条留言先啊。我始终认为咧，未来系人机结合嘅世界，早啲适应同 AI 嘅相处会好啲。休息一阵先啊。
1: 傍晚5: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0: 10次事故9次快，仲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3: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0: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924怒放，

0: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睇睇商圈同埋景点周边嘅回马路段，我哋望到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持续车多缓慢嘅，建议前往片区嘅市民啊，就系将呢个车辆咧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系搭乘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出站。清辉路东乐路口嘅双方向，凤山路口嘅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嘅双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系有立落。咁啊，睇埋辖区内嘅高速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车仔比较多，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广州有慢，佛岗高速涌鹤大桥往江门啊，行军特大桥往北滘都系有慢嘅。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 A P P。在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这个浮窗，查询就近免费停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
1: 以上资料由市公

0: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中雷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24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啊，咁想问下李主任啦，当儿童青少年佢哋遇到压力，我哋点样正确去应对同埋帮佢排解咧？
6: 会俾四个实用嘅方法啦，第一就系一个情绪嘅宣泄法，我哋讲嘅可以讲出嚟、喊出嚟，或者系通过运动嚟去等自己出一身汗嚟去宣泄嘅。第二咧就系一个情绪嘅暂停法，小朋友咧先暂停当下嘅一啲嘅矛盾，离开当下嘅呢个环境，深呼吸3分钟，话俾自己听，事情咧唔系冇解嘅，只系我哋心情唔好。等情绪平复翻之后，我哋先再去解决。第三咧就系个倾诉嘅解压法，鼓励细路仔去揾到佢自己值得信任嘅人去倾诉，俾佢哋知道唔可以自己嘅人背下所有嘅压力啦。第四就系将呢个任务拆分法，要教识佢点样将一啲嘅大目标拆成细目标。我哋只系追求每一日进步少少，降低佢自己嘅自我内耗，而且要告诉他压力是正常，脆弱都是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懂得怎样去主动求助，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1: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2: 度假置业精明眼，
1: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的仔仔女女，有没有想着陪阿爸阿妈揀回套养老房呢？50岁之后要买楼的话，所有的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的麻烦和提升居住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膝头哥啊、关节的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不单止好晒力，还存在跌亲的风险。即使现在觉得哎呀，我行5楼没什么问题啦，不过过了5到10年之后，大概率都是会后悔的，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是大电梯的。至于要揀电梯楼的话，就优先看那些电梯数量要比较多的，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和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的客厅就会增加打扫的负担，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方正的两居所或者小三房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没那么容易湿滑，减少那些跌亲的隐患。睡房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的，因为即使不行出个厅，老人家都可以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那里晒晒背，想想都舒服。年轻人出入揸车跑跑滴滴都无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是依赖步行或者短途的交通的，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避免跑来跑去受佢劳顿好攰的。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的你，真的要亲自行一行，想买的楼盘是不是可以步行10几20分钟就会有一些社区医院或者大型的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是不是有菜市场超市这些，因为阿爸阿妈呢是都喜欢买新鲜，话要去落街买的嘛，费事佢腾嚟腾去啦。附近仲要有公园，因为这样可以方便佢哋散步锻炼，丰富日常的活动。有时小区它的物业好，住户稳定，比那些高端环境更加关键的。因为好的物业能够即时地处理生活问题，例如水管漏水啊、电梯维修啊等等，可以减少自己动手的麻烦。住户稳定即是说那些都是长期居住的家庭，这样邻里的氛围就会更加之和谐，安全性也都会更高啊。中老年人买楼最好呢就唔好揀嗰啲网红高端小区啦，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咗实用性。 更加就唔好揀嗰啲老旧冇物业嘅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冇人修，居住嘅体验好差㗎。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嚟啦！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噶。其实今朝早咧就系10点到12点，我做咗一镬吓呢个直播。下午咯，5点到7点做多一镬啊，每镬2个钟啊。咁啊，有啲朋友话趁住呢个煮饭之前过嚟睇多你一镬啊，咁样多谢捧场啊！系啦，咁啊，朝早嘅嗰一 part 咧，我哋其实同大家有探讨过一个话题啊 ，AI 啊，究竟系我哋而家作为人类仲有乜嘢不可被佢替代嘅？咁而其实下午咧都系有相关呢个延伸啦，我觉得啊，算系一个延伸嚟嘅，其实。即比如话，其实 AI 所谓假如替代咗我哋人类好多嘅工作，咁我哋可能好多嘅产业咧、行业咧等等咧，就会即系受到冲击啦。咁有边啲反而调翻转头可能系利好嘅咁样？喂，宠物呢个算唔算咧吓？当然啦，佢唔完全系因为 AI 啦、啊、可能咧就系因为而家人咧越嚟越独立啦。咁跟住咧又即系宁愿话，哎呀，照顾好自己都怕负责啊！即系怕，所以其实啦，即系各方面所谓生育率咧，嗰、那个就冇办法提高啊。喂，咁但系你唔生育嘅时候，以前咧可能就系凑细路啊，所谓嘅神兽啊，化骨龙啊，啊，即系你无论系点样操心，即系为佢哋去操持生活，系嘛？咁你都叫做都有啲细艺啊，你分散咗你嘅呢个人生里面嘅注意力啊、精力啊咁样啊。咁但係如果冇呢啲化骨龙啊，冇呢啲神兽嘅时候，会唔会又调返转头考虑通过呢啲咩所谓毛孩子做一个替代呢？比如话係猫啊、狗啊咁样。咁会唔会其实反而系利好返呢一个行业嘅呢未来啊？唔知道啦。但是呢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你估我真係想养㗎咩？其实就係嗰个神兽养嘅，养养下佢又唔理你，搞住晒焗住我又要接手啦。你以为我容易吗？咁样係咪返工上蛇王呢，就原来喺大概2点钟左右啊，1点48分呢留言话，喂，国庆假期健身房冇晒人啊，我一个人练波都不知几爽咁样。啊，话时话，我有时觉得咧，我点解唔想，即系我只系仅代表我自己本人嘅意见咋。我知道其实好多人咧就好有爱心啦，又好有嗰、那个，即系享受到养猫猫狗狗嘅嗰个红利啊，嗰个福利啊，哇，好治愈噶咁样。阿龙你都未试过咁样，即系我自己系怕负责任啦。同埋咧，就係有時會覺得嗱，好似啱啱呢位朋友啊，佢話去一個人去練球好爽啦咁樣樣。咁啊，有

有时比如话我一个人去旅行呢，係咪先，我去旅行啊，当然一到两个人啦啊。咁啊，我去旅行嘅嗰段时间又要考虑呢个猫孩子嘅吃喝拉撒，虽然话喂你都可以寄养，咁但係啊，寄养嗰啲环境好屈质嘅咗，其实啊。我就所以有时諗，我又怕负责，又怕諗太多，即係仲要去兼顾呢啲嘢，觉得成日好似有啲手尾愣住咁样啦，唔爽啊。到目前为止，所以我就其实未有呢个需求嘅。屋企我甚至乎真唔系讲笑啊，有好多朋友话喂，咁你花花草草都会养啲啩咁啊？哇，我出咗去旅游就那么四五日咋，都已经干水啦。当然可能我就唔系真系嗰啲做好晒准备系嘛？如果系做好准做足功夫嘅嗰啲咧，其实佢会有啲自动喷淋系统嘅啊。我屋企系肯定冇啦，即系。亦都唔係好爱好呢件事，所以就嘩返到嚟呢四五日旅游之后返到嚟呢干枯啦啊，咁你话点算啦，即係搞咩你都觉得哎呀，最关键係即係唔想见到佢喺你手上，喺你手上啊亲手毁灭嘅嗰个样子。即係有啲朋友都会表达到话唔係好愿意养猫孩子，就係一个係唔想负责任。二个就是其实又怕那个二次伤害啊，哎呀，即是养他的时候可能会治愈的，但是他离开你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算啊，这样啊。好啦，跟住下来继续听听歌先啊，我们请交通国带来行通制。咁快解锁行通制，过年了咩，你不是说很快都过年的了其实啊。

啊，好快过年啦，慢慢解锁啊，逐个解锁啊，嗰啲公事呢发财嗰啲都都快㗎啦。西潮耀仔话百万，你屋企冇养老虎乸咩？你唔俾老虎乸养我咩？有啊有啊，有老虎乸。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系嘛？啊，有啊。咁啊，阿 Yumi Her， 佢话哇，屋企有四隻，我上班公司啊，一隻活脱脱的铲屎官啊，嗌服了 you 啊，真系喂，你唔使做嘢噶，你都唔系标准牛马嚟嘅，你哋嗰啲真系标准铲屎官啦。冰轮珠话去西岸庆运动回程啦，搭翻翻去搭。翻去南庄搭地铁啊，咁样啊，其实真系方便噶，而家出行系嘛，几好啊，路通财通吓，咁啊，跟住咧去玩嘢亦都样样都舒服。美好记忆话撑个场先，佢话讲起动物咧，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中意养嘅啫，怕嗰阵除啊，好难闻啊。离婚咗范总啊，念念有词啊，但系范总转紧出嚟嘅系再见少年 ，Radio Man。唔系唯一靓话，喂龙少，其实呢 AI 系时代嘅大势所趋啦，我哋都只能够随波逐流嘅啫。点翻首发哥嘅《飞沙风中转》嚟应应景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人到中年做减法，大道至简咧。系啊系，即系动物植物我都唔想服侍啦，已经系嘛，只系希望讨好好自己。

两个龟，象龟啊，一啲好大隻嘅嗰啲咧。哎呀，我都唔明白佢哋嘅，明明佢哋都系食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嘅啫。哇，嗰啲呜呜咧，大浸除到咩咁，我真系顶唔顺。后来就放生。

我哋微信事务直播间，菲菲话：我仔啊，每个星期翻屋企都会做翻个全职铲屎官嘅，咁样。跟住咧，海飞天珠话：我宁愿养个小朋友啊，嗱。其实养小朋友都责任大啊，同埋咧关键系乜嘢咧吓？你养得佢系自觉嘅、自主嘅吓、省心嘅就话啫吓。如果唔系，又真系另外一种享受啊！唉，真系咁啊！有朋友话咧，我仔都唔肯接受宠物啦，跟住话怕经历离别嘅痛苦。跟住有朋友话：你以为我想养嘅咩？只系某段时间某人跌亲躺平几个月咧，我结果我就要做呢个铲屎官啊咁样。转紧出嚟，小圆圆初夏离枝。

爸啦，爸爸爸话喂，之前啊中秋假期啊，渣渣已经解锁咗刘天王嘅公时发财啦，你而家解锁行通制都冇咩唔妥嘅。跟住班昆龙爸爸微信直播直播加油跑话，佢嘅嗅觉太灵敏，系惊住嗰啲味道重啊！你讲嘅系嗰啲宠物嗰啲味道系嘛？其实咧自己系中意小动物嘅，但系就唔想养吓，净系中意玩嘅啫。有啲朋友话咧，哎呀，其实咧都养这个毛孩子咧会好治愈噶，特别系佢黐住你吓、摸摸蹭蹭嘅时候啦、你觉得嗱，我又点讲咧？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冇学过心理学啊。其实呢种所谓嘅治愈系咪因为我哋作为碳基生命，我哋作为人系有一种

被需要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点牵绊，完全是没有被需要，会不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感呢？会不会是这样呢？但讲真的，最近我才在这里考虑，意义感本身是不是又是一个枷锁来的？因为我由小到大去追寻很多所谓意义的东西，都有些是有答案，有些其实是到最终都没有答案，或者叫做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那些答案在我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改变。咁与其是去这样去追寻所谓的意义感，咁这个意义又是在哪里呢？很绕对吗？

0: 道怎么找。
1: 啊！我依家先发觉小圆圆嗰啲歌啊，一唔系开头要讲几句，一唔系拉咩要噏几句系嘛？我帮你噏就得啦，第日啊。跟住有朋友话咧，我女要养嘅，但系佢出去做嘢，慢慢就变成咗我嚟养啦，咁样系。始终其实你系要为佢兜底，无论为你嘅神兽兜底，定系为猫孩子兜底，所以我系唔想兜底啊。休息一阵先。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连线啊，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报报员啊，周思远啊，咁啊，等佢咧同我哋介绍下目前佢所掌握嘅路况。你好啊，你好啊，思远，系思远你好。喺思远听到嘛？思远 ，hello。好啦，咁啊，暂时咧似乎就系未连得上啊。我哋尝试再连线先，咁我哋望望其他嘅缓慢路段先啊。佛山万象天地对开嘅文华中路啦、彩虹二街啊、桂华六路啊等等咧，都系有立落噶。咁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咧，持续车多缓慢，建议前往片区嘅市民啊，将车辆咧就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系搭乘地铁广佛线喺祖庙站出站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清辉路、东乐路口的双方向，凤山路口的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至鉴海小学一段的双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105嗰度，容祺大桥往中山，都是要各位收友比比耐性啦。高速方面，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有慢，龙尾就是到这个勒流立交的，往珠西线顺德路段往中山是车仔比较多。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加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这个浮窗，就查询就近免费停车位。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方便大家找到免费停车位的办法，而且呢还可以直接导航过去添嘅。

0: 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带货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趣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大家嘅锁定 FM92.4。同时欢迎大家在佛山加这个 APP 以及是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和我们实时互动的。直播间里面呢就回应我们刚刚提出的那个话题，就是你们会不会养个毛孩子啊，尤其是呢现在就是已经是原子化社会，原子就是我们那些什么电子啊、原子啊这样啦。所谓原子化社会就是我哋每一个人呢可能都会更加独立。以前呢嗰一种嘅社会可能就是大家族式嘅。咁慢慢呢就是一家几口嘅。而家不但止啦。而家可能呢就一个人啦。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真係呢种状态啦。好啦，咁喺原子化社会嘅呢个情况之下呢，你哋去点样所谓嘅自己独立生活呢，会唔会去养毛孩子去排解自己嘅呢、這个孤单呢，咁样。有啲朋友话如果係对于孤单嘅人嚟讲动物呢应该会系特别治愈。但係即係孤单嘅排解，我觉得而家又包括 AI， 其实已经出咗所谓嘅咩 AI 伴侣啊，诸如此类。如果大家有刷新闻呢哇，你都会觉得唔系啩啊，有啲人呢直情就系同 AI 去结婚啊，即系我就刷过咁样嘅新闻啊。咁就 AI 可以成为你嘅伴侣啊，呢个系其中一个选择。咁同埋就哪怕我唔好 aim AI 啦，因为呢我哋今朝早其实都讲过啦，我哋喺线上喺虚拟世界喺数字世界里面呢，人类已经係丧失咗主场啦。有大把嘅内容可能係非人类生成嘅或者係总之就即係各种咁你大把内容呢、這个 信息大爆炸的情况之下，你的那些所谓孤独感孤单，因为刷下视频就大把供给啦，以前就不同嘛，以前即是、啊、即是甚至我们再讲到非常之以前、啊、比如说是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会不会是大家就真的排解这个所谓孤独孤单，咁就要同屋企人啊、亲戚朋友啊，系嘛？咩又要去宵夜撸串啊，吓、啊？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呢啲会唔会系一啲好老登嘅行为啦？我都喺度，我即系不断喺度反思啊！即系小登嘅行为系乜嘢咧？佢可能就系自己攞住部手机去打下机社交噶啦，吓、啊、喺线上一齐啊，即系玩啲咩游戏就已经社交啦。甚至乎佢都唔一定要约人啊，就自己可能刷下剧吓。啊大把 AI 劇俾你啊嘛，嗰啲你情商高就叫做奇思妙想吓、啊，情商低就叫做离晒大谱吓，嗰、啊、啲剧情系嘛，总之就、哦、可以完全填满晒你嗰啲空虚寂寞冻嘅时光。那问题来了，如果系即系依家你再审视翻，系咪一定要养猫孩子你先可以排解到你嗰啲孤独同埋孤单呢究竟啊？
5: 死啦！我同佢一齐七年啦，佢从来都系担屎唔偷食，所有嘢都系对我坦白嘅。但系最近佢身痕啦。
6: Lulu， 你唔好喊啦 ，Peter 咁好仔，唔会咁嘅。你哋系咪有咩误会啊？
5: 我冇误会噶，今次一定冇错噶。呢排佢咧成日偷偷地咁样去发微信、啊，开头啊仲有收信声噶，佢收收下，直头连手机都调到震动啊！最过分嘅系，我寻晚瞓唔着打俾佢，佢居然煲电话粥啊，足足两个钟啊，仲喺度打紧，最后仲索性关埋手机啊！
6: 吓，真系有啲严重、啊。
5: 仲有啊，我今日想约佢摊牌啊，佢要话俾我听佢要加班。他真的当我 Lulu 啊，好彩我都不蠢啊，我即刻打给他的 friend David 试下，居然被我知道原来他们今天根本不需要上班。
6: 哎呀，今次我真的跌晒眼镜了，好开我部车，等我同你一起去找 Peter 仔算账。
7: 前点前点是前点，好这里转右转右，哦哦是转右，哦到了，宜沙岛晴波路33号，系啦，停，到啦，停，等我睇睇个车牌先。粤 A D G， 哦，仲俾我捉到你，嗱，你睇下，佢成部车都喺度啊！
6: 我净系见你攞住部手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咁样，你就可以揾到 Peter 部车。
7: 好似我呢啲咁精明嘅女人，呢啲嘢一啲都难到我。从我哋一起买 iPhone 5开始，我就同佢用埋同一个 App Store 嘅账户。只要我用查找我的 iPhone 软件一定位嘅话，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揾到佢究竟喺边噶啦。
6: 哇！你唔去做侦探真系浪费、啊。
8: 拍低，佢哋出嚟啦！拍低。
6: 哎呀，佢哋转场、啊，咁我哋点啊？即刻杀上去，定系继续跟啊？
7: 好，跟。玫瑰园餐厅，佢居然带呢个女人嚟玫瑰园。呢度咧系我带佢嚟噶，我同佢讲，我觉得呢度充满咗欧式嘅风情，而且呢度有一块好靓好绿嘅大草坪，周围仲有好多玫瑰花添。喺呢度着住白色嘅婚纱结婚系我嘅梦想嚟噶。Peter 佢居然拖住第二个女人嚟到呢度，侮辱我嘅梦想，太过分啦！
4: 哇！呢、这个剧场版好鬼长啊，剧场啊，想报歌名都要等到依家。能听到嘅系黄海军，如果还有爱啊，剧场版之手机的秘密侦探版。

0: 噜，你唔好喊到咁冤屈啦，我陪你入去大闹佢一餐，落车，快啲行啦，有我喺度，唔使惊。啊，佢哋喺个草地度啊！
1: 点啊？你觉得呢度得唔得？
0: 我觉得几好啊，情调又好，气氛都唔错。在这里结婚简直就是每一个女仔的梦想来的。做你女朋友真是幸福了。
1: 其实我觉得我都挺幸福的，自从她出现了之后七年那么长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呢就好像那些黑白旧电视升级做的彩电 LED 超大宽屏那样，充满了很靓很真的颜色。她曾经讲过的，就说希望可以在这里穿着白色的婚纱，咁我梗系好想牵住佢只手嘅嗰个人系我啦。
0: 我信噶，我信你一定可以梦想成真噶。不过多谢晒你介绍呢个地方俾我，下一个客户咧，我就可以介绍俾佢哋啦。
2: 吓，婚礼策划师？
3: 大声做咩啊？俾佢哋发现咗啦！哎呀，
0: 佢哋系
1: 粉红色衫嗰个就系 Lulu 啊！
0: 哇 ，Lulu 你真人真系靓过上镜啊，好羡慕你啊！有个咁爱你嘅男朋友，今次嘅策划费得一定帮你打个八折啦。
3: 哦，多谢。
0: Peter， 我仲有个客户咧喺隔篱餐厅等紧我，咁我先行一步啦。方案翻嚟先倾啦，拜。
1: 对唔住啊 ，Lulu， 我唔系有心瞒你噶。都七年啦，我终于储够钱同你结婚啦，我想俾个惊。
3: Peter， 你唔使讲啦，莫讲话，今次你当我系 Lulu 都好啦，就算俾你呃一世，我都愿意。
1: 即系话你肯嫁俾我
3: ？Yes， I do。
1: Yeah， 阿妈，我得咗啦！
3: 哎呀，啲手都～丑死鬼啦！

好啦，万一播剧场版咧，啲朋友话喂，咁啊点可以少咗嗰个叫咩话？绿色神曲啊，墨尔本翡翠啊！哦，孙总要求睇下阵间排唔排得到上嚟啊！小心成个毛哥话，其实做人嘅嘢啊，冇话咩意唔意义嘅，都系其实差个借口嘅啫，有个借口啊，等自己可以讲得过去啦咁样。我都觉得系啊，而家我越嚟越感觉就系，即系所谓好追求意义感嘅。啊，样样嘢都追求系嘛，甚至话喂做人吓嘅意义系嘛，做某件事嘅意义系嘛，拍拖嘅意义吓、啊，结婚嘅意义系嘛，啊啱先嗰啲剧场版系嘛，唉各种嘅意唔意义嘅话咧，有时觉得真系过于追求呢啲意义感，其实系冇乜意义嘅，又唔需要嘅其实吓、啊，可能你如果能够再开放一啲嘅心态。话俾自己听，其实可能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嘢本嚟就唔系话去特登为所谓嘅意义感而去设定嘅，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没有所谓意不意义，而且咧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冇绝对嘅标准嘅答案噶嘛。

只有观点与角度仅此而已啫嘛。你觉得呢、這个啊系咁样所谓意义，可能人哋其实完全觉得你实在太无聊啊。所以其实唔好太追求所谓嘅咩意义感，唔好钻牛角尖啊！我就是耽误了半生以后呢，才挤出这一小句，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话语啊。咁啊，如果此时此刻能够听到我哋节目嘅啊，睇到我哋直播嘅朋友，你唔好轻视我啱啱话嘅呢个，其实唔好去钻牛角尖，即系我自己系花咗半生可能先至勉强挤得出呢一个小小嘅呢个总结噶，希望可以对你哋有所启发吓。Jason 小健就话忙碌当中嚟打个龙卡，今日好忙，人多车多事故多啊，头都就快爆炸啦，攰啊！嗱咁啊，忙还忙啊，忙中就唔好乱啊，忙而不乱吓。朱生成个毛骨就话：喂，如果宠物嘅话咧，我建议养鱼啊，因为鱼冇感情啊嘛，冇记忆啊。弯咗啊！你都唔会觉得心痛，咁又唔系、哦，老老实实系、哦，佢虽然可能唔系呢个哺乳类动物啊等等啊，但系比如话你帮条鱼起咗名，其实你就会有一啲情感嘅投射喺里边。我唔认为其实系有区别啊，即系你可能只不过系平时冇去抚摸啊、触摸啊咁样，即系唔似嗰啲猫狗啊。佢话同猫狗咧建立咗感情之后咧。当佢哋生老病死呢，自己会觉得好心痛啊。屋企嘅神兽都叫我养，话养狗啊想啊，但呢我以前养得太多啦，太明白嗰种心痛嘅感觉啦，所以呢依家唔想养猫狗。其实我以前都系养过猫狗，尤其养狗养得又多啲啊。后来我的确、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系呢啲心痛嘅牵扯，我到依家咩都唔想负责啦。有啲朋友就话，哇，你简直就系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啊，嘛已经系慢慢进化到呢，唔知叫唔叫进化啦吓。咁就我觉得任何嘢其实如果你想投入感情，其实都会投入到感情嘅。包括就有啲朋友话咩AI 冇感情，唔係嘅，你关键係你本人非 AI 嗰件事啊，你本人投射咗投入咗感情落去，你嘅时间精力啊注意力啊，你如果係投入咗落去，其实一样即系比如话嗰个 AI 停咗、弯咗啊，或者系被格式化咗啊，一唔小心啊，其实你都会一样非常之觉得呢个情感被抽离嘅嗰种痛嘅，一样噶。小心细个毛骨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朋友问点样睇到直播啊？搜索一下湾区龙百万呢个微信视频号，可以喺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转紧出嚟，徐思如从头失恋。

住好多朋友话，其实而家咧好多老人家都养宠物噶咁样，所以我咪话，即系我自己吓，好主观咁样界定呢个会唔会系一个老登嘅生活方式啦？都已经吓，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往前推索，就系、是、冇智能手机嘅时候，大家如果要排解自己嘅呢个孤单孤独，除咗系揾亲朋好友。咁就係可能会养下宠物啦嘛。咁呢个係老登时代嘅特征。但係依家你如果睇返啲后生嘅，其实真係都会有好多，你发觉佢哋都係不愿担责，不愿兜底。宁愿攞部手机、所谓就係喺 网上係咪同大家一起玩下游戏，或者係自己刷下劇就算数啦。所以佢提到个话咩老人家养宠物，咁调翻转头呢个究竟系咪一个老登行为咧？

嗱，当然啦，我哋话呢个系咪老登特征嘅行为咧，并唔系意思话，喂，老登嘅嘢就不可取啊。正所谓有时讲咩老钱新钱，无论老钱定新钱，佢都系钱啊。老登小登都系登啊，只不过咧就系话会唔会系比较冇接触 AI 嘅啊，冇咁年轻嘅嗰个群体，佢哋会更加会倾向于选择，即系嗰啲叫做有所谓嘅有血有肉有温度嘅嗰啲感觉嘅嘢咧吓，比如就系呢啲猫猫狗狗宠物。咁有朋友话咧，或者佢系觉得 AI 投入冇情感啊，所以佢其实都冇温度啊咁样啊。

听翻陈奕迅《莫文蔚》，我杯茶。通常形容啊某个人系咪自己杯茶，就系究竟对方系咪即系适合同自己一齐啊？或者系符唔符合你嘅呢、這个择偶嘅标准啊？其实生活方式都系一样嘅。诶，系唔系？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傍晚六点半。

0: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连线啦，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报报员啊，周思远啦，咁啊，等佢同我哋介绍一下目前佢所掌握嘅路面情况先。你好啊，思远。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司机朋友好啊，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报报员思远啦。今日系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啦，愿大家一路好心情啦。现时佛山高速嗰个路段车流量咧都系有所增加嘅。佛光高速南行往江门方向涌河站至高站站位置，佛光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平胜大桥位置，请同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千祈唔好频繁穿插变道啊！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饮茶食饭人开心。主持人
0: ，OK， 多谢晒。好啦，我嚟到补充埋咧其他啲缓慢路段先啊。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咧，持续车多缓慢嘅，前往呢啲片区嘅市民咧，就建议你哋将个车辆咧停喺周边嘅停车场，又或者系搭乘地铁广佛线去到呢个祖庙站出站吓。跟住咧就系、是、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都系立路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啦，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105过道容祺大桥往广州，凤山路清辉路口、鉴海路口嘅各个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系要各位俾俾耐性。我睇埋高速嘅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双方向咧有阻滞啦，龙眼路跨线桥往龙岗都有慢。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加 A P P。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过去。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中雷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4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红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

0: 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说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情尽览。11月20号跟着Ken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7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的啦。我们这边仲是短袖，但是另一边可能已经起晒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啦。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昼夜温差就特别大噶啦，白天可能仲有20多度吓，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系一早一晚起风嘅时候咧，气温就会一下子降落嚟噶啦。有句俗语都话北方秋早晚凉，而好多南方朋友习惯咗岭南地区嘅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呢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嘅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咧再俾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到冻到打晒提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吓，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个秋天一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系唔可以悭噶。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啱啱去到北方地区嘅头一两日都唔好俾自己安排太满嘅行程，放慢节奏，俾你个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嘅国庆长假旅途咯。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继续系吹游佛山。妙享金钗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同时欢迎大家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噶。我发觉咧今日啊，我哋无意之中即系同大家一齐探讨嘅呢两个话题啊，朝早嗰个就系话我哋就认为咧，即系喺呢个数字嘅世界或者叫做互联网世界又好啊，或者系反正嘅虚拟世界好啦，人类已经丧失主场啊！呢个系我自己今日脑海当中弹出嚟嘅一个标题党啊！你知道啦，而家其实大家标题党好紧要啊嘛， 标题党唔够吸引咧，你哋就唔会点入去啊，唔会回应啊，系嘛？咁就系我认为咧，人类已经丧失主场噶啦，其实啦，系尤其喺呢个数字嘅世界里边啦，因为其实我见到有好多呢、這个视频啦，咁就其实已经有非真人出镜，好明显应该就系 AI 制作啦，咁再加埋咧，甚至乎一啲嘅直播啊。有啲朋友话：喂，都系支持阿龙少你打真君咁直播啦，依家系嘛？哇，打真君呢个词咧，忽然之间就丰富咗佢嘅内涵啦，已经啊，以前嘅内涵咧，同依家嘅内涵咧，就完全都唔咸唔一样啊！咁就但系我就发觉咧，哪怕系直播咧，都有好多系 AI 开始去做啦，咁变成咗对于我哋人类注意力非常之有限，因为人。每一日都系得24小时嘅啫，咁啊时间系有限噶吓，佢系唔会话额外多出嚟一个钟啊，俾你咧就去刷啊非人类嘅直播吓，俾、啊、你刷非人类生成嘅视频，咁就对于我哋呢啲真系叫做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嘅碳基生命嚟讲，即系简直系降维打击啊！所以调翻转头喺呢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我们反而应该是要更加注重去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注意力的。我个人的这个观点是这样，少即是多 ,ok? 另外呢就是今日傍晚的这个话题呢，亦都是因为朝早的话题延伸出来啊，就话喂朝早就话 AI 究竟仲有乜嘢唔可以替代人嘅啊。咁傍晚咧就延伸到话，喂，咁而家呢一个时代嘅话，就系、是、如果你系独立生活，当然你系可以借助 AI 啦。咁但系你嘅嗰啲孤独感又点样排解咧？会唔会系借助养毛孩子，类似系养猫啊、养狗啊咁样？咁但系又话又讲翻转头吓，养猫养狗究竟系唔系一个其实系因为？未有好先进 AI 互动嘅时代产物嚟嘅呢，因为如果我哋追溯返以前冇 AI 甚至係冇智能手机呢种互动嘅时代啊，咁大家要排解呢个孤单啦，就係可能就会约啲朋友出去撸撸串係咪，即係去烧个嘢啊係咪，所以呢嗰陣时啲朋友关系呢比较铁啊，哥们係咪，咁就包括就係会养下宠物啦咁样。咁但去到今时今日呢，哦依家已经唔需要约出嚟。甚至乎就会催生更多嘅会觉得自己係社恐。我都唔愿意去超过三个人嘅嗰啲场合啦咁样。咁所以话又讲返转头。依家你又再如果係需要去排解你自己嘅一个孤单。你係会选择自己喺屋企刷劇啊。自己一个人过啊，定抑或系都系会养下花花草草啊，啲所谓嘅老灯式嘅生活方式咧，咁样啊，老灯同埋小灯都只不过系唔同嘅生活方式嘅选择啊，佢其实亦都冇所谓嘅高下对错啊，究竟系点样样啦？我觉得今日嘅话题咧，非常之有呢个哲学思考嘅嗰个意味喺里边啦，无意之中开启咗。跟住有朋友赞我嘅啊，既然赞我，我就一定要读呢啲留言啦。匿名嘅朋友话每期都听嘅，只要一做节目吓、啊，你嘅状态咧就会调整得好饱满，自身嘅能力同埋职业嘅功底很强啊！多谢啊！阿三哥就话哇，影咗张好靓嘅落日照，仲要系喺缆车上面影俾我哋睇啊！呢张相正，可以完全做屏保啊！或者是手机的这个封面啊，很漂亮的一张落日晚霞，又在这个山上，我不知道它是上山当中还是落山当中，在这个缆车上面影给我们看，而山下面的整个城市的面貌风光，包括就是河流桥梁建筑，哇都影得好好啊。欢迎你点个赞啊，不错，咁欢迎大家呢，其实都仲有应该十零分钟嘅时间，一边听歌一边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假期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可以继续回应啦，我哋关于 AI 啊，关于这个如何

0: 排解你哋自己个人嘅孤独孤单感嘅，究竟系通过养宠物啊毛孩子，定抑或真系，因为有啲可能排解孤单直情就系同 AI 对话就搞掂啦咁样。然后咧，有啲朋友咧就真系有啲哲学嘅思考。无论人定系物，可能投入越多咧，就会越容易受到佢嘅牵制，双人好嘅牵制啊。又或者可能系越容易依赖佢咁样。我系同意嘅，但系咧我又觉得，我哋又唔可以将自己做成一个好无敌嘅嗰个状态，即系话，咁我又完全咩都唔依赖，完全咩都唔投入。我如果咁样，我又觉得失去咗我哋自己作为人的那个意义啦，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是遇到你喜爱的人和事，我都是更加建议你们就去好好地享受，好好地沉浸，好好地去投入啊。好啦，你们要的那首林儿的墨尔本的翡翠剧场版来啦。
1: 怎么啊，这排你好忙咩？成日打电话给你，一咪就不接，一咪就说不得闲，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2: 我其实
1: 卖力地为你唱只迷人情歌。你讲啦，我你男朋友嚟㗎嘛。喂，你咁样我好担心㗎喎。
2: 你唔好对我咁好啦，我唔鍾意你对我咁好啊，你知唔知呀？
1: 吓，咩事呀？做咩呀你？
2: 我鍾意咗第二个啦，不如我哋算啦。
1: 咩话？你讲多次。
2: 我话我已经唔鍾意你啊，我哋分手啦。
1: 分手还俗世间太彷徨，无奈青春不够耐看。佢几多岁？
2: 25。
1: 做咩噶？
2: 做一样我好鍾意做嘅工作。我知佢大过好多，不过我好鍾意佢够叻啊。你睇下你啊，我同咗你咁耐，你依然系咁嘅样。你有冇进步过？你一啲上进心都冇。
1: 我
2: 如果我真系要同你一生一世，你俾咗啲乜嘢我啊？
1: 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最起码我爱你啊！喂，我改咯，我改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咁对我啦，我真系好爱你噶。我继续，你唔好咁啦。
2: 喂，男人老狗，你唔好喊啦，等我走啦，拜拜。
1: 喂。

0: 喂，你好，揾边位？
1: 我系红红啊。
0: 红红，喂，你做乜嘢啊？
1: 我
0: 喂，你唔好喊啦，边个虾你啊？
1: 原来佢玩我噶。
0: 乖啦，唔好喊啦。喂，
1: 阿龙啊，
0: 唔好咁啦，好唔好啊？做咩啊？有咩事慢慢讲咯。喂喂，
1: 佢阴要我啊！
0: 乖啦，唔好喊啦。
1: 对唔住啊。

0: 我对你一直都冇变过，虽然我赚唔到天上嘅星星，又或者我攞唔到墨尔本的翡翠俾你，但系我真系改咗好多噶啦。我而家打算做生意，我会长进噶啦，翻嚟我身边啦，好唔好？
1: 佢我继续，你唔关我当初咁样样对你咩？
0: 傻啦，我点会嬲我中意嘅人啊？成日都嚟唔切啦！
1: 我唔要墨尔本嘅翡翠啊！我唔要啊！我净系要翻嚟啫。始终买不到墨尔本的翡翠。
0: 我足足等咗你半年，喺呢半年入边。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真的好挂住你，我真的好希望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2: 阿龙啊，有炮话就是因为呢首歌，后来就称呼我叫阿龙噶啦，咁样啊，龙少都唔叫啦，阿龙就是啊呢、這个好著名嘅。

接盘侠阿龙。呢首歌我唔知点吓，我唔知阿林仪老师点，但系我哋至少喺我哋九二四真系播好多次，系因为好多朋友点，我又唔知佢哋想点啊。但系我因为呢首歌红咗嘅，我都。

情的代价，车婉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所以我最近都不断在思考，当我们已经丧失了线上数字世界的主场，我们人类剩下线下的主场，我们最宝贵的是可能一米以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些所谓情真的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不是真的那么计较去计较它是否值得付出呢？意思是什么呢？有点绕啊。我意思就是说，既然已经 AI 来临，我们已经招架不住，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珍惜现有的人和事？如果想去爱就去爱，想去做的事情就去做，不要再等了。可能我们很快，至少在线上我们已经没有主场了，我们客场作战，可能我们很快有很多东西都会被替代，但只有我们自己真实的经历，我们的真情实感，我们笑过、喊过、痛过，那些才是对于我们叹息生命最宝贵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主场我们不可以丢失。

听到的是 Kiri T 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点这首歌的是豆豉鲮鱼罐头汤，影了很多他在户外钓鱼捉鱼的收获满满的相过来给我们。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小白同学，他说节日快乐啊，图一呢就是一号的收获，图二就是今天下午开完车展的收获，多谢某位车友图二的礼物，不开名了，他懂得点大合唱的李克勤红日啊，送给所有人，特别送给暖心的他。匿名的朋友说，龙少，我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听你的声音就是一种

直一直都好鍾意，所以我没错对吧？你没错，错的是我让你喜欢上我。

湾公龙百万微信时报直播间 ，Michelle 话我得咗抑郁症之后，养猫狗、种花同好朋友嘅陪伴，而家开朗多啦，所以对住啲冇感情、冷冷嘅嘢咧，系冇情绪价值噶。嗯，现身说法啦，俾我哋一个真实嘅案例，多谢你 ，Michelle。系咯，其实我哋嘅探讨。其实我哋嘅探讨都系为咗大家去思考，希望得到启发。转紧出嚟嘅系今日我值班时间段嘅最后一首歌，嚟自周润发嘅《飞沙风中》。

啲水之漫话一打开收音机听到你把声，开心到飞起，转身成个毛哥话，而家越嚟越物质啦，啲人。麻辣爸爸爸话问世间情为何物，情侣装系唔怕核突。翻工上成王话 ，Vivi 龙少，今日国庆假期健身房人少啊，得几个咋，自己一个人独霸球场练波，脚伤过之后咧，感觉自己好似有 PTSD 啊。就算练波都唔敢冲起身啊，怕怕啊！分享下今晚嘅夕阳，好靓好靓，多谢你分享下。咁、其实人哋话咩话，受个伤害都系会十年怕草成啊！你都会怕再受伤，系一样嘅。所以点解会有啲人话以前系真系养过宠物嘅，养咗好多狗狗啊、猫猫啊，曾经喺唔同嘅阶段啊，但系每一次。同佢哋经历分离呢都会觉得痛。所以而家啲小朋友话提出要养佢都唔敢啦咁样。但係勇气呢样嘢我觉得永远都唔好丧失。哪怕係类似啱啱提到嘅养宠物啦。定义话係我哋投入一啲爱。中意嘅人和事啊，诸如此类啦。但当然，时间有好多嘢系通过时间慢慢治愈嘅。时间可以治愈好多嘢吓。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又要等到八号正式翻工嘅嗰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6: 有真情。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九二四路况。

0: 茶山路放缓慢路段，见到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等咧，持续车多缓慢嘅。105嗰度容祺大桥往中山、凤山路、清辉路口、鉴海路口嘅各个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系有立落啊。高速方面，广三高速唐家收费站往广州有慢，南二环啊流服务区嘅双方唔多掂当。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 A P P。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6: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7: 冇病剃刀，冇用甲选手。

0: 字面意思就是冇刀病的剃刀，不单止派不上用场，反而仲会介伤自己的手。引申意思就是比喻某一些人又或者是某一些事物，不单止帮不上忙，反而仲会带来一些伤害，造成损失，相当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注意这里冇用甲选手的甲呢，是作而且兼且还咁解的。选手在粤语当中即是整伤隻手割伤隻手咁解。这句歇后语的核心逻辑在于剃刀同埋选手的双重性。锋利本来是剃刀的价值所在，但一旦失去了刀柄，这一份的锋利就只是剩下伤人的危险。所以它通常就被用来形容某一样东西左手左脚留住没用，掂了还会惹来麻烦。又或者某些人既帮不上忙，反而会拖累大家咁解。叫他帮手啊，他正一把冇病剃刀来的。冇用甲选手越帮越忙。呢部咁嘅神龙茶电脑留喺度做乜鬼嘢啊？冇病剃刀，冇用甲选手，早啲淘汰佢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是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冇边个话永远可以风光，亦都冇边个话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嚟睇，千日大概是3年啦，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啦。再靓嘅花都开唔过百日，再顺嘅人都难连续1000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嘅，一个系自身嘅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咧，本来是自然规律嚟噶。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是对于外界嘅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噶。呢句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而家600多年历史啦。元代杨文辉的《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是成句连用的最早书证。水浒传第22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的用例：武松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来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了阎婆惜，亦都来投奔，后来被柴进厚待。武松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句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那时不要猖狂，失意那时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那时不要认识了酒肉朋友，跌下来那时你才知道哪个是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係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嘿、hey, 请教各位先，点样赞女仔可以赞到出神入化呢？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试下用粤语解锁李白嘅清平调啦，好嘛。史上我觉得佢系最强嘅彩虹屁教科书。清平调，唐·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李白赞杨贵妃呢，真係赞到出到外太空㗎喇，已经。云想衣裳花想容，花都想做你嘅衫，云都想做你嘅样，若非群玉山头见，如果唔係喺仙山度见到你呢，回向

瑶台月下逢，咁就一定系喺瑶台月光下面遇到啊！嗱，仲有边个够佢赞得劲啊？路华浓粤语系咁样读嘅，粤语嘅绵密咧，系咪好似凝露一样啊？嗱，最高级嘅夸赞咧，从来都唔系直接讲你好靓啊，嗱，而系将你咧同埋世间上面最美好嘅事物连埋一齐啊嘛！嗱，李白咧。佢赞人固然先系好嘢啦，写首诗就搞掂晒啦。咁至于我哋唔识写诗，又想赞人，其实都好简单啫，转发佢首诗咪得咯。嗱，快啲点赞、收藏、转发俾你想赞嘅人啦。拜拜，下集见。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7: 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是将叉烧包抌俾只狗食，咁食咗自然就唔会翻翻转头啦。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翻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喺广东地区，叉烧包咧非常之经典嘅点心啊，好食得嚟咧又受人中意。喂，咁好嘅嘢掟去喂狗，咁啊真系有少少浪费吓。所以呢句话咧，通常带有一啲惋惜啦，同埋讽刺嘅意味噶。咁其实就有啲似嗰个普通话嘅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咁解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借钱俾个烂赌鬼老表啊，正一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啦。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嘅，你投资落去，正一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6: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7: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咗荆州，借咗之后咧就再都冇归还嘅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啲都唔想还。形容借咗嘢之后咧，久久不还，甚至有唔想归还咁样嘅打算，经常咧就用嚟调侃嗰啲借钱不还啦，又或者系借物不还咁样嘅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同埋抱怨嘅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咧，意思系相近嘅，都系形容啲嘢攞唔翻嚟。但系刘备借荆州更系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系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系益州之后咧，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系就冇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同埋诸葛亮咧，总系各种嘅推脱，揾各种嘅理由，譬如话啊，我娶咗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箭疮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啊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6: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8: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苏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王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角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啦，绝对系唐代最夸张嘅天气报道员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佢写紧春天？错晒啊！嗱，佢系话晚黑落咗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啊，成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好啦，同大家刷新埋个路况佢先啦。回马路段见到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等持续车多缓慢嘅。凤山路、鉴海路口嘅各个方向，容桂渔人码头周边、滨河路、凤翔北路、容祺大道中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有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仔比较多，往珠西线顺德路段往广州，同埋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北滘都系有啲啰嗦啊。嗱，国庆期间啊，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将是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届时咧往粤西方向嘅小车可以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禁止借道，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请听从现场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系随着交通嘅情况咧动态调整噶。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 A P P 首页嘅右下角咧，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免费停车位，仲能够直接导航添。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中雷雨，偏北风1到2级，气温24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上咗贼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诶、欸、海盗呢、這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4: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3: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贼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

0: 望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系嗰啲隐形贼船呢仲系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喂啊郑聪啊，即系嗰个项目呢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被人收咗啦，个门又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呢个时候你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铺真係想拆船囉。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讲你就死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系咁噶。逆水行舟就系指逆住水流嘅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嗱，重点喺呢个弯字啊。湾在粤语当中有指水湾、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很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只船停在避风港那里匿埋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湾就不是指好好掟湾、好好转湾那解，而是我们成日听到的湾车啊、湾船的意思，即是停船的意思。比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在舒适区当中。他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和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这个呢，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了。譬如你可以讲，而家市道系唔好，做生意好难，但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转。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啊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10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一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

0: 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呢一份嘅清润带翻屋企。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离天隔象远，离天即系距离天空啦，隔就系相差。象一象等于十尺，大概是三米三啦。成句话的字面直译就是距离天空还有三米三咁远。喂，三米三啫，好近噶咯。咁点解话佢远呢？呢句说话是形容距离，又或者是目标相差甚远。虽然爬得好高，或者已经好接近某个极致嘅状态，但系终究仲系差咁少少，未能够达到顶点。喺某啲语境之下咧，仲可嚟讽刺某一啲人自以为是，或者地位睇起身，哎，好似好高咁，但实际上距离真正嘅顶端啊、大人物啊，又或者系最高目标，本质上仲有差好远好远嘅距离。多少呢有啲黑色幽默嘅，即系讽刺你嘅。嗱，你睇下，睇起身好似好近系咪？离天隔象远系咪？其实好远嘅。话说呢句话咧，就系以前大家登山又或者系爬高塔嗰阵，觉得已经到达咗顶端啦，抬头一望，发现咧距离个天仲有一橛距离，咁啊爬啊爬，爬啊爬。抬头一睇，距离冇乜点变，点解都仲系好似一丈远嘅呢？所以呢一切都系错觉啊！譬如你可以讲，佢以为自己好犀利，其实距离真正嘅高手啊，离天隔丈远啊！我同佢屋企一个啊住喺东边，一个啊住喺西边，你话我哋同城，离天隔丈远喎、啊、喂！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嗱，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是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细的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的回报或者更好的结果。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说话是哪里来的？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就开始有这句说话，而且是从佛山传出去的。当年的兴华商场门口啊、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呢，卖那种即开型的彩票头奖就是摩托车一台。那时单车是普通家庭的标配，摩托是高端代步的工具，于是就吸引了大批的佛山街坊去买彩票。这句说话就这样传开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是小投入搏高回报。哇，冇想到这句谚语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吞太咧有两个核心嘅含义嘅，最基本嘅咧就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佢技术唔好啊，吞太成日撞杆嘅。太就系指方向盘咁解，吞就系向后退啦。原本嘅意思咧就真系只系褪下佢堂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尾咧就比喻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噶，唔好褪太先得噶。褪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潇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褪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褪字呢就是一个衣字旁，即是士字旁加点的那个衣字旁，加个退后的退。咁而太呢就是车字的繁体字加个太阳的太。太在粤语当中呢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啦，所以就是由褪车引申为临阵退缩咁解啦。讲好一起搞活动，点知佢临尾褪太，意思呢就是话佢临阵退缩啦。嗱，褪太咧强调嘅就系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咧就系侧重于因为惊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外咧，关于呢个太咧，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叫转太，
6: 意思咧就系改变立场咁解。明明你系企 A 嘅呢一边嘅，突然之间你就转态，嚟翻一个180度嘅大转变，企咗喺 B 嗰边，咁呢一个咧就叫做转态啦。哇，喺乜你咁都得嘅，即刻转态支持另外一方噶。关于临阵退缩，你又知唔知道仲有啲乜嘢得意嘅粤语俗语啊？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熟悉的旋律穿越心灵，
7: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

0: 号奇妙游九月三十号，
1: 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潮山藏佳徐，草木在乡情。话说南岳名山千百座，如果要数烟火味十足嘅，咁西潮山当之莫属。山中一竹一井一竹一味，皆藏传世典故。西潮四绝，传世名点西潮大饼，独步岭南嘅半山爬龙船，世间罕。

的四方盛俗，千年不竭的无业古井，四段古传，四样风物，尽览潮汕千年民族底蕴。首先，西朝第一名食，非为传世，西朝大饼。此物香甜松软，松化回甘，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山野点心，制作技艺列入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其事在于西朝山治和南海县治。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南海理学名臣方献夫入吏部上书，某一日他就赶早朝，嚟唔切食早餐，咁就叫家厨用发酵面团就加上鸡蛋糖，将佢猜匀就烤成大饼，带上朝度进食。有份试下嘅同僚品尝完之后，都大加赞赏，就问阿方献夫：啊，请问呢啲系乜嘢饼嚟啊？阿方献夫就随口以家乡西朝为名，将其命名为西朝大饼，于是就由此成名了。明代正德年间，方献夫归隐西朝，山中学子潜心苦读，朝夕不倦，但就经常因为腹中空虚，干粮粗粝，难以静心求学。方献夫他体恤学子清贫，又见西朝山泉清冽，麦粉醇香，于是将制饼的方法就传授给山民。今次结合了当地优质的山泉水，令到大饼风味更佳，逐渐就流传至今。西朝大饼不用馅料，不靠重糖，只是凭山泉水精细麦粉，经古法慢发酵，文火慢酵，成品过大饱满，松软绵密，久放不干，越传越香。学子们就随身携带，饱腹内存，清甜适口，堪称古时候的研学干粮。往后数百年，每逢文人游学，乡民踏青，年节祭祀，必以此西朝大饼为礼为食。从明代书院书香，到如今市井烟火，500年风味未改，一块大饼藏住西朝崇文重教、质朴醇厚的民族底色。而且因为大饼外形圆润，象征花好月圆，在西朝当地嫁娶、探亲、过年过节都习惯用它作为贵赠亲友的吉祥礼品。讲完舌尖风味，我们再讲西朝天下一绝、岭南独一无二的端午奇俗——西朝顶火山湖爬龙船，西人惯称半山爬龙船。普天之下，龙舟竞渡，皆奔大江长河，唯独西朝山敢在山顶火山湖泊赛龙夺锦，堪称岭南民族千古奇观。此事绝非野闻，西朝山治、南海县治记载，当年阁老方献夫辞官归朝，开山设石泉书院，教化乡子，广育学子。彼时山下乡民酷爱端午龙舟，无奈西朝群山环抱，山间无阔水，年年望龙轻叹。方献夫体察民情，见山顶古火山洼地天然聚水，泉脉充沛，就牵头召集山民，疏导山中白山泉、翠岩泉、梅花溪诸水汇于山顶火山湖，由垒石筑坝，修造石斗，定名龙船斗，硬生生在百米高山之巅做出一方可赛龙舟的壮阔湖面。自此之后，每岁端午，西朝山顶火山湖龙舟开锣，山巅竞渡，群峰观赛，一举打破龙舟必游江河的千年定式。古时乡民登高观龙，一来酬谢先贤，造湖兴俗之德，二来借山顶竞渡祭祀山水，奇镇山洪，保佑潮汕四方风调雨顺，田畴丰饴。

0: 贵平安。群山做看台，火山系赛场，鼓声响彻七十二峰，掌影倒影千重翠岭，半山观龙，山顶夺锦，盛放空前，独步岭南。嗱，呢一项民族文化活动绵延五百几年，中途虽然有数度沉寂，但系文脉未断，及至近代再度复兴。如今每逢端午，火山天湖之上，百果争流，万人登临，古族兴盛，代代相传，既是西朝先民因地制宜敢为人先的智慧见证，更加是潮汕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山有灵物，方显不凡。接下来我讲下西朝山独有的奇景四方竹。寻常竹子呢，就都是圆身中空，节节圆润，唯独西朝山碧云村一带的竹呢，径干方整，棱角分明，横截面软弱正方，是世间罕见的珍稀竹种。在西朝山志物产篇里头有记载，相传南宋末年，宋元战乱，忠臣陆秀夫追随幼帝辗转岭南，途经西朝山，见此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驻足暂避。彼时山河破碎，家国飘摇，陆秀夫心怀忠义，宁死不屈，对住山间青竹立誓，愿此生守节不移，中云护佑岭南百姓。话音刚落，山间青竹尽数蜕变，稀缘取芳，棱角铮铮，自此生出四方奇竹。后人感念忠臣忠义，就将四方竹奉为气节之竹，于是刚正不阿，坚守本心。千百年来，四方竹只生于西朝核心山野，而栽他处就难传真身，愈发显其灵秀独特，成为西朝风骨和气节的象征。那各位，有奇竹就必有古井。最后就讲讲西朝千年灵泉无叶井。此井坐落在碧云古村，是西朝山最负盛名的古井，千年以来终年情切，清泉不竭。最奇之处就是井口常年洁净，从不落枯叶，不染尘杂。西朝山志全井考里面有记载，相传古时碧云古村乡民饮水耕作，全赖此井。一日山中仙翁云游至此，见乡民淳朴善良，勤耕向善，却苦于山泉杂叶飘零，井水而污，就抬手施法，护佑古井清净无尘。自此之后，周遭林木繁茂，落叶纷飞，唯独无叶井，井口空空，片叶不沾。井水清冽甘甜，四季恒温，饮之润喉养身，滋养一方。乡民世代吸水耕作，烹茶度日，皆赖此井滋养。千百年间，风霜雨雪更迭，古井始终澄澈如初，活水不竭，成为西朝山野灵秀、乡民向善的千古印记。如今古井依旧清泉不息，见证住古村岁月变迁、民族绵延。各位，一块西朝大饼，藏五百年书香烟火，一场半山龙船，传数百年祈福初心，一株四方灵竹，在千古忠义气节，一口无叶古井，留万世山野灵魂。西朝山水滋养民族，民族浸润人心，令到西朝文脉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1: 潮汕最岭南，潮汕最岭南，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

0: 花水街诞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诞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诞造公众号。
2: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3: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全网爆火的蝶轿龙船漂移重磅返场了。金秋十月，蝶轿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打破以往仅限端午的限定，化身全年常态化的王牌文旅看点。多场热血赛事轮番上演，为金秋点燃别样的水上激情。其中十月六号开启的首场赛事，更是万众期待的超高人气重头戏。十月六号，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强势开赛，赛事规则清明，不限地域，不限年龄，自由组队就可以参赛，吸引了海内外多支船队齐聚蝶轿，同台角逐。本次赛事的东胜 S1 堪称龙船赛道难度天花板，630米赛道布满了连续急弯，参赛队伍需要完成高难度一股转三弯急速贴桩漂移，老牌劲旅和新锐队伍同场竞速，水花翻飞，龙船疾驰，视觉冲击力拉满，完美诠释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龙舟精神。首场赛事精彩拉满之余，后续呢还有两场特色赛事接续上演。10月11号，全国高校龙船漂移挑战赛集结全国高校队伍，创新校地混合组队模式，尽显青春热血。10月17号，南海白起龙船漂移赛，企业精英逐浪赛道，全是奋进协作的团队精神。三场赛事风格各异，层层出彩，让昔日端午顶流民俗变成贯穿金秋的沉浸式水上狂欢。这个金秋十月，不妨相约蝶轿，一起围观超然龙船漂移，感受佛山独有的热血民俗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咗，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一百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3: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3: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3: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1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1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秋风起，靓闪肥。十月嘅顺德正系迎嚟咗鲜鳗最肥美嘅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呢度嘅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的嫩滑鲜甜，绝对没有土腥味。这一啖藏在水坑里面的鲜味，绝对是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的期待。识食的顺德人会将鳗鱼的美味玩出了百般的花样。非遗级别的顶骨大鳝堪称是功夫菜的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鲜肉吸足了醇厚的酱汁，就连垫在底下的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了美食评委的鳗鱼煲仔饭，当开盖的瞬间就已经是焦香扑面而来。金黄的鳗鱼肉铺在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的米里面，底部的饭焦脆得嚟，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是大大的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的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的是爽鳝，咁咬落去啲肉就是脆口兼 Q 弹，蒜香的香气混住烧酒的清冽，食一啖真是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的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是吃到你停不到口。就连经典的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的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是配饭亦或用作做寿司，都是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的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呢一度嘅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嘅鲜活滋味。如果要是顶骨大鳝咁样嘅传统功夫菜啦，就要去到辣流嘅老字号啦。十月嘅顺德，每一啖嘅鳗鱼都系水乡嘅馈赠，仲快啲去开启呢一啖嘅鲜味。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明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级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係佢却係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係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你好嘛，我是君顺。2026环两港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这个国庆假期呢就会精彩上演啦。欢迎你登陆到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啊。这次的嘉年华呢就会依托这一度原生态的湿地资源啦，将大自然和潮流户外运动完美结合的，打造出沉浸式水陆相体验的户外盛会啊。其中10月3号是水上萌宠嘉年华湾区奖品定向越野赛，白天同步还会开放动力冲浪表演，追求速度和刺激的朋友一定就不要错过这个咁动感十足的动力冲浪项目了。乘风破浪，解锁水上竞速体验，感受不一样的户外激情啊。至于网球和巴球的公众体验，无论是经常打波的运动爱好者，还是想组队切磋，又或者初哥想体验下网球运动的魅力，都能够在这里尽情畅玩的。同时超有趣的定向越野活动就重磅上线了。这个赛道就贯穿金沙岛湿地和两江碧道的沿线的。大家亦都去组队趣味闯关，在奔跑探索当中去欣赏下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下户外徒步运动的乐趣，非常适合家庭出游，好有结伴而行的。这个国庆假期就不用长途奔波的，一于来到丹灶的金沙岛，在绿水青山之间运动出下汗，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下生态和运动碰撞的独特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0: M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

0: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1: 二千河马，
2: 加油！
3: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街。

0: APP 或南海滩做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花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

飘着微蓝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真心。

0: 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啦。今日想同李主任探讨下，系小朋友应该点样样同父母进行对话会比较好呢？
4: 首先呢，第一我哋要揀好最好嘅时机啦，要等爸爸妈妈心情系比较平和啦，时间比较充裕嘅时候去傾呢会比较好啦，就唔好话大家呢都喺好攰呀或者情绪好激动嘅时候去讨论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第二就要具体去表达啦，即係唔好成日话你都唔理解我，又要具体到啊，当你攞我同其他人去对比嘅时候，我系觉得我自己嘅努力系被否定㗎啊，要具体到咁样。第三就要提出你自己嘅要求，我哋讲嘅沟通嘅呢唔系埋怨，系解决问题，我哋可以明确同我哋爸爸妈妈讲，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乜嘢。第四就是如果沟通出现困难嘅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写信啦、发微信咁样样咧，用情感、用文字表达会更加清晰啲。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呢、这、一个就是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嚟嘅讲究甜品，唔似工业奶品咁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嘅甜系清润噶，原味嘅就最见功底啦。入口先系牛乳嘅醇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嘅奶香缠绕喺你嘅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绵沙的红豆裹住油滑的奶糕进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嘅时候，奶皮仲系有啲烟韧，但系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嘅奶糕根本唔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喺口腔当中。唔似其他嘅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佢嘅好就全部喺嗰种温吞当中。呢一碗顺德传统美食，佢冇花巧嘅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语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6: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9: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8: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6: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